0: 您从囤积杂物转变为种花护绿，从被服务者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主导者，银发力量绽放自治光彩，
1: 治理效能也显著提升，小区安全投诉率下降至80%，12345热线投诉下降30%，民生诉求处理时长缩短60%，真正实现了问题早发现快解决。
0: 小小鲜花撬动了基层大治理，宜昌城管委表示说，将持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耕城市管理进社区，孵化更多暖心治理载体，推动城市管理从问题本位转向需求本位，让民生温度充盈城市每一个角落。
2: 司机朋友们，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
0: 高考期间，宜昌411个停车泊位将免费停车。6月7号0点至6月9号24点，城区8处考点周边停车场，合计411个停车泊位将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
1: 具体为城东大道南苑派出所停车场、702路民悦家园停车点、国家电网至公路养护中心停车区域、江北停车场、新二中停车场、科技高中对面停车场、北苑桥停车场、智喜桥下停车场，仅对新能源车辆来开放。
0: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此刻出行过程当中，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车流量一直偏大的702路快速路。目前西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又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上升，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进入隧道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反方向，目前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车流量依旧是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会使得行车速度变得比较慢，但同样是暂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那包括今天西岭二路快速路辅路路面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目前也是正常排行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基本上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而此刻清江大厦这一侧进入下穿通道的匝道入口也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那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依旧是在 CBD 横七国际过了这个宜林大道上方持续往清江大厦往这个体育场路口方向行驶过程当中，这段上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包括部分的位置呢依旧是有轻微的一个短暂的滞留情况，行车速度同样比较缓慢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依旧是要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那智喜长江大桥上目前过了主桥桥面之后继续往上海春天大厦方向，这一段在主路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明显的排行。 这也使得目前我们看到在智喜长江大桥下环城北路

0: 过程当中匝道上的行车压力有所缓解，以至于环城北路路口目前往外小往西陵一路方向去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有了明显的缓解。 此刻发展大道上的行车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北海路路口，此刻北海路上的行车压力两个方向都是有排行，尤其是往这个三甲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在持续的增多，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车流量有所上升，但是呢依旧是正常排行的状态啊，绿灯放行过程当中的车辆都能顺利通过。对向车道目前在发展大道北海路路口往汕头路方向的行车压力相对比较小，绿灯放行之后呢也是所有车辆都能顺利通过。而继续沿着发展大道往 北海路方向来看的话呢，此刻在北海路路口排行的车辆也不是很多，车流量都是能够顺利从路口来通过。 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目前在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两个方向都是有车辆排行，但同样车流量不算是很大，基本上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而亚江路路口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的，尤其是往这个中南路往合一路方向去，目前排行的车辆会使得后方车辆的行车速度第一是减慢，第二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所有车辆才能够顺利通过。 那继续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万达这一块的行车情况，目前沿江大道万达门前整体的行车压力相比之下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状态，车流量不算是很大，所有车辆在路口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是在绿灯放行之后都能顺利的通过。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来持续的跟大家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收听我们继续为您便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早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买东西的话题啊，这两天可能聊买东西的话题会比较多，因为毕竟已经在618过程当中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关于买东西这件事呢已经想了很久，也囤了很久了。那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问一问各位，你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会选择买
2: 就是有需要的东西，还是说买贵的，还是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差不多就行了，就有不同的选择吧，有的东西可能它真的需要买贵的，但有的东西就是买差不多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皮卡丘说我觉得粉底液一定要买好的，在踩了无数的粉底液之后，粉底液发现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一分爱，而且呢找到适合自己的是非常重要的。
2: 哦，你说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是吧？
0: 那个能算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2: 那确实啊。
0: 小苏也在说贴身的内衣一定要买贵的买好的，外衣可以买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2: 哦，自己身体感受的要买好的，外边给别人看的无所谓，就是那意思啊。
0: 对呀，因为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买的这个就是一个是自己的体验，一个是别人来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体验是重要的，有人会觉得可能外人的感受会更重要，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在买东西选贵或差不多完全不一样。小二师兄就说了，给老婆肯定买贵的了，给自己买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
2: 对，这么狠吗？ 有的时候可以的话，对自己也好一点啊。安达对自己哪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对自己的这个，比如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好一点啊，对吧？尤其是中午饭要好好吃。我最喜欢吃面食了，所以说每次中午饭我必须要吃点面食才开心。这点我是从来不说什么减肥不减肥，因为吃面多的话，容易让身体变得什么一点点啊。但是晚上对自己差不多就行，比如说吃一个水果啊，一点点就关饮食方面就是分成了必须要吃和差不多就行，其他方面吧，我觉得可能就无所谓了。
0: 你是在减肥是不是？
2: 对，你看看是不是被你发现了是吧？
0: 所以成功了吗？
2: 所以说现在反正应该还行吧，掉了6-7斤了已经啊。
0: 那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是觉得啊，
2: 1个多月的时间。
0: 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Sherry 说，
1: 哎，
0: 茶叶是要买贵的，因为经常喝，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茶叶，
0: 嗯。

0: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你要去医院，
1: 去医院
0: 你要去看病啊，这些东西
1: 要要去选贵的，
0: 那不是选贵的啊，不是要选贵的，
1: 要选对的，
0: 这个是一定要选对的，是不能够不能该省该省省，但是不能省的地方咱们没必要去省。华夏眼科医院，
1: 哎，这不错。哎，这个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啊，它全科诊疗服务的体系为您的这个眼部健康保驾护航，还有这个比如说白内障啊、屈光，还有眼底以及斜视、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一个诊疗服务，它都提供。这就算是比较对的啊，但不说是贵，但这是非常对的。嗯，
0: 对症治疗。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健康提供华夏力量。
0: 话题继续来互动啊，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你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买的差不多就行了。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这一时段依旧是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此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的消息。高考期间，宜昌市城管委、城市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高考部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点、411个停车泊位。
1: 2026年，宜昌城区3所特色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和招录出炉。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以及宜昌市科技高中3所学校共计划招收是410人，报名时间为6月1号起至6月15号。同时，符合报名的考生呢，可在宜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2026年城市特色高中自主招生报名系统来报名。

0: 6月2号到6月6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赛艇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在夷陵区举行，来自武汉、襄阳、孝感、荆门、黄石、黄冈、十堰、宜昌的八支队伍140多人参赛。
1: 以上是乡村振兴急救难啊，惠善一日捐活动自5月1号正式启动后呢，得到各级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一个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募集各种的善款是261万元，其中呢，市本级募集善款是141万元，县市区呢募集善款是120万元。
0: 6月3号记者从夷陵金发控股集团了解到，由该集团负责建设的三峡水利智慧展示馆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完成全面顺利通过了结构专项验收，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室内装饰装修阶段，向建成投用发起最后冲刺。
1: 为实现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的衔接，宜昌市总工会将在2026年暑假期间通过社会征岗以及工会补助方式来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报名对象包括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包括在校大学生，未建档的困难职工但是符合送温暖对象的困难职工子女，包括在校大学生。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呢，由各地总工会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按照每天100元计发核发补贴。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今天的白龙岗纪事头条会。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2: 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其实今天整个早间，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都没有出现长时间段的这种滞留和缓行的情况，基本上在10分钟左右，所有的路段的行车压力都会有所缓解。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是大一些的。下川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依旧是行车缓慢，而对向车道目前我们看到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缓解。包括今天整个早间在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都不算是很多，也是基本上在一个周期的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能顺利通过。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目前有了非常明显的缓解，整体来看的往西陵一路方向往外小方向都是没有任何的排行，绿灯放行的时候车辆也都是能够顺利通过的。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西陵二路到绿萝路方向去路面上的行车速度依旧是略微有所缓慢减缓的一个状态，但没有滞留，也是在绿萝路路口之后绿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都是可以顺利来通过的。 在建馆大楼门前体育场路双向都没有任何的牌型，您可以放心来选择。工商大道这边在港窑路路口，此刻往出城方向往这个东站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正常排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这个等候和滞留。而在港窑路上，从东山大道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不是很多了，基本上在城东大道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在绿灯放行之后都能顺利通过。而今天早间包括在城东大道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方向也就是恒大地景对向车道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行驶状态，没有任何的排行和缓慢的情况。对向车道目前在恒大地景这一侧，我们看到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过了港窑路之后继续往东风路路口行驶的过程当中也是正常行驶的状态，没有缓慢的通行状态，也没有这种滞留的情况。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目前四个方向的行车压力都是正常排行，基本上也是在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此刻我们看到往这个张家湾隧道方向的这一侧呢，正在放行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在有序的前行，后方车辆可能行车速度会有些慢，但也基本上能够顺利通过路口。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待会见。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畅行早高峰，继续唤醒城市，继续陪伴大家在出发的快乐出发的路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

0: 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买的差不多就行了。
1: 哎，
0: 如虎天翼在留言说手机，还有就是老婆用的化妆品，这个绝对不会买便宜的。
1: 都挺心疼老婆的啊。
0: 手机也会买很贵的吗？
1: 就买几万块钱那种，那没必要吧。
0: 几万的手机倒也真是没必要。
1: 我觉得买个两三千就行了，能用就行了啊。
0: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一次性买一个相对贵一点的手机，比如说存储空间大一点的手机，它可能价格确实相对偏高一些，
1: 那
0: 就是它的各种硬件配置会好一些，这会让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得更久一些。
1: 嗯，
0: 不过对于手机用的久和不久，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很重要。比如说可能我的习惯就是会定期的去清理一下手机的存储空间呀，或者说是转移一下自己手机上存储的一些东西。清理空间之后，其实手机它的运行速度还有它的运行时长可能会更久一些。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一方面就是价格适中，再一个就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对我来讲，使用习惯就是别把手机掉地上就行了啊。我动不动就把手机掉地上了，基本上手机都是摔坏的，没有用坏的。
0: 为什么会动不动就掉在地上呢？
1: 感觉岁数大了手抖是吧？
0: 其实就是想换手机，对不对？八小胜在留言说，贵的就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就算贵的。
1: 好嘛，
0: 是怎么在说绕口令吗？风雨者也说了，给老婆孩子一般会买贵的，给自己一般买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1: 真的，男人对自己都挺狠的啊。
0: 那好吧，
1: 有没有女孩子互动一下，说给老公买贵的，自己差不多就行了的那种，有没有？
0: 你是希望吗？
1: 我希望应该是不会有的，我觉得是。
0: 再来看一下2026在留言说，家用电器之类的吧，床品之类的。那这个你到底是买贵的还是买差不多就行了呢？我想可能他说的这个家用电器和床品之类应该会买贵的，因为这些东西尤其像床品，它是每天你都要贴身用到的一些东西，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将就不得的
1: 啊。那是贴身东西一定要买好的买贵的啊。像其他的嘛，这个无所谓啦。
0: 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东西你觉得无所谓
1: 啊？比如说就是说出行啊，比如说什么用的什么平板啊什么的，其实差不多就行了。还有买车呀，差不多就行了。
0: 买车也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买贵的，对吧？差不多就行了。
0: 但是我昨天也是看到了有朋友在网上在留言，就说到了这个什么东西可能买贵的好一点，什么东西可能差不多就行了，还恰恰也就说到了关于大件和小件。
1: 是，
0: 最后他总结出来是什么呢？其实一些小物件自己用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你要买贵一点的。那些大物件，你就比如说刚安达说的这个车，其实作为代步工具的话，也许它真的不需要你买的很贵，它只要是能够起到一个最基本的代步的作用就可以了，
1: 遮风挡雨。
0: 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甜甜泉就说了，说给老公买贵的，给自己的手机买拍照型的就可以了，用六七年都可以不用换。对，你看就是从功能的角度去选择的话呢，
1: 是
0: 可能给女孩子买手机，更多的买一些这个拍照非常厉害的手机，其他的功能好像用的也不是很多。
1: 对，就是一定要修图美颜效果要好的啊，然后
0: 那可能需要个好的手机 APP 吧。八小胜留言说，不是应该自己讨好自己吗？孩子长大了也会给你买差不多的啊。
1: 好有道理啊。
0: 我觉得自己的感受还是很重要的。还是猫的鱼说，自从用了安师傅推荐的雨刷，我觉得这玩意儿得买贵的，9.8的，9.9的真不行。安师傅推荐的是9.9的吗？
1: 45一对儿。
0: 你推荐的是
1: 贵的
0: 是吧？你是属于贵的那种。
1: 我是贵那种，好用那种。
0: 能用多久大概？
1: 一年啊，一年保底。那9.98.8那个，估计八成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了，估计啊。
0: 那我觉得我的雨刷应该也换了。来继续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今天和大家说一说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会买差不多的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留言，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留言。那刚才我们其实也是，我今天一天都在整个节目当中都会聊到关于消费观当中的这个贵或者说是平替。
1: 对
0: 啊，你买哪些东西是会买贵的，哪些是可能差不多就行的。其实买东西真的很讲究，把钱花在刀刃上，不交智商税。
1: 对，
0: 而在人生当中可能很多重要的考试面前，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一份清醒，千万不要被投机心理蒙蔽了双眼。
1: 这眼下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剩几天了，近日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列举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的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

0: 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状态基本上都恢复到了一个比较顺畅的状态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是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还是西陵阳路快速路下船通道两个方向的行车压力，包括在西陵阳路主路路面上，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行驶状态。发展大道这边环城在汕头路路口，包括在北海路路口两个方向，目前都是有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没有任何的排行。沿江大道上万达附近的行车压力呢，也是回落到了一个正常排行的状态，各路口正常排行，等候红灯之后基本上都能顺利通过，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等候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沿江大道的中南路路口，此刻的行车压力呢也是相对比较正常的，排行等候红灯过程当中，车流量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体育场路上也是一样的，从西陵二路到绿楼路方

向，包括到现管大楼门前双向都是正常通行，一路畅通，不需要任何的等候，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各个路口也都是能够顺利通过的。更多路况信息我们稍后的时间来持续的跟您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继续在路上，继续在各位的耳边。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并期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买东西的话题，想一下各位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哪些东西会买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买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哎， 如果天意说最近两年买衣服的时候会看材料，塑料的就会抗拒。我在想他说的塑料的是说聚酯，看到的是聚酯纤维，你就会考虑一下不买吗？或者说是怎么样呢？就是很抗拒这个材料，是不是？这怎么就对身体有伤害了？ 倒也不至于对身体有伤害，因为我们现在穿的很多衣服，尤其是到了冬天，很多的棉服，它里边的填充物都是聚酯纤维。这个我之前还去专门的了解过，就好像它不存在说是对身体会有多大的伤害，因为其实它还算是保暖性能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材料。所以这个点上，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在看到聚酯纤维的时候，以前我也会有一点点的，也不是抗拒吧，就会有点的心理打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后来了解了一下，发现好像它也是
1: 一种表现性的材料，其实是完全可以再接受范围内的。你说那个纯棉的衣服啊，这衣服你说你买了，你穿了它容易是变形，二是容易这个褶皱，三是呢容易掉色或染色。纯棉的也不是说一定很好，100%纯棉的啊。但你贴身的衣服，你说100%纯棉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有些塑形的衣服你不能纯棉的，这不行这个啊，我的个人是这么想的。
0: 所以你一般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的，就是为了型好看嘛，
1: 对，就是把我肚子遮一遮嘛。要不你说纯棉那个，你说那不跟着你身体形状一样的形状了吗？多难看的，对不对？
0: 倒也是。双子说鞋子不能买太便宜的，衣服就无所谓了，看一下成分就好。为什么大家买衣服真的都要看成分呢？就看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吗？
1: 那你有写吗？就扒着看一下呗，对吧？
0: 2026就说了，说化妆品是个消耗品，需要长期使用的太贵了，买得起用不起。但是张红就说了，这个说反了。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化妆品的话呢，它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就有些东西你还是这个东西真的还是得看一看品牌，包括买的时候，其实这个才是真正需要看成分的。
1: 是，
0: 对，就你可以买的差不多，但你在差不多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看一下你买的化妆品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然后这当中有没有你可能会存在过敏的成分等等等等，这个才是我觉得可能买的时候需要多留意一下的。
1: 哎，我们打个比方啊，说这个男士呢，有的人就是用香皂、肥皂洗脸的，有的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的，但凡用香皂、肥皂洗脸，你看皮肤没有几个好的，洗面奶洗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的，对，是吧？
0: 所以我们俩的区别在这儿吗？你是想说这个吗？所以通过镜头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没事，今天镜头给开美颜了，啥也看不出来。好嘛，来继续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刚刚有朋友说了，使用频率高的会买相对贵一些的，使用频率没有那么高的就差不多就行了。还有一个东西，大大也留言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必要买贵的，完全没有必要。
1: 是什么？
0: 手机壳。
1: 哎呀，是。
0: 对，因为手机壳你有时候你在网上看，它有的手机壳真的上百块钱、几百块钱一个手机壳，就是买很贵的那种需求。大大就说了，手机壳绝对不买贵的。以前花几十上百买个壳，没几天就看腻了。现在买的全是10块钱以内的，天天换不心疼。但是买鞋子我会买的稍微好一点，毕竟走路多，几十块钱的鞋和两三百的鞋，真的脚感差 别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是那是。
0: 孟子说：“我对昂贵的护肤品和说走就走的旅行彻底去魅了，攒钱买了块心仪很久的手表，结果呢，同事说了一句：‘哎呀，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差点让我藏进袖子里。’后来我想通了，我花钱就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是为了给别人评价的。所以每一次抬手看到它的时候呢，都觉得心情很好。所以就觉得这笔账怎么算，怎么都划算。” 这句话叫做有钱难买我开心，
1: 我乐意，反正吧，对吧？开心乐意就好。
0: 所以有时候可能花钱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一种更好的这种情绪上的体验吧，它提供的可能更多的也是一种情绪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确实提供的到位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该买贵的就买贵的吧。
1: 是啊，
0: 阿水也说曾经排队2个小时去打卡网红餐厅端。

0: 端上了一盘滤镜刺客，
1: 啥玩意儿？
0: 我心里就想啊，就这样啊，现在就宁愿在家自己煮杯咖啡，装进防疫杯带着，温度刚好，不用排队，这才是属于我自己真实的生活。这个所谓的滤镜刺客，就是你在网红餐厅嘛，你知道的，拍出来那个图真的是光线也好，角度也好，然后呢看着也很有食欲，但事实上你坐在那真的点来之后，它进入到你真正的视线当中的时候，你才发现。真的是滤镜刺客呀，
1: 就那么回事儿，
0: 被滤镜骗了，就有的时候是。最近有个很火的词叫消费主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广告会越来越给我们进行洗脑，
1: 对了，
0: 永远在试图用各种各样精致的标签来定义什么是爱自己，好像说你不买某个牌子的包包，不去某个网红餐厅打卡，你是根本不配拥有美好的生活。
1: 但是其实呢，很多时候咱们买单的根本不是什么商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一个符号，是商家精心制造的一个什么身份焦虑啊。就像有句话怎么说的，你以为你在薅羊毛，其实呢早就被这个资本做成了羊肉卷儿。
0: 所以当我们在直播间为了一时的这个新鲜感疯狂下单的时候，签收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快乐，而是资本开出的处方药。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要要真正的要养对自己好，如果你的童年可能需要成年来治愈的话呢，你需要把自己像父母养自己一样重新的养一遍。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重新把自己养一遍对自己好，就只是给自己买东西的话呢，那你可能做的不是自己的父母，你可能做的是资本的衣食父母。所以就想特别分享一段很有共鸣的留言，就来自我们的这个听友苍茫，他说以前呢总是觉得越贵越好，买一堆华而不实的网红家电，现在全部在角落吃灰，后来才想明白了，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最贵的其实不是价格标签，而是买了你并用不上，你完全不用它。
1: 就扎心，你这话说的啊，真正的成熟消费观呢，就是看透那些虚幻的包装，忠于自己的真实需求，精简数量，让每一件商品都能被珍惜。愿我们在奔波的路上呢，能够拥有这份不被物欲裹挟的清醒的自在。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号，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湖北省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今年湖北高考安检有了新规，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2: 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质鉴评活动近日在杭州揭晓，湖北省优质早熟中鲜香稻新品华夏相思斩获全国好味道先到组金奖，为湖北捧回阔别7年的桂冠。
1: 近日，位于武汉的江城实验室在应用于先进计算芯片的高密度片上电容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制氧化硅介质G3维多层孔通电容结构，并配套研发高精度自研仿真解析模型，一举破解长期困扰全球高端芯片产业的供电难题，多项核心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先进集成电路自主可控补上关键一环。
2: 近日，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黄陂境内建设迎来了关键突破，塘沽口涅水特大桥180米连续梁顺利合龙，比原计划提前3天完工。这一关键节点的圆满攻克，标志着和武高铁三标重点控制性工程的取得重大胜利。项目建成后呢，合肥往返武汉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考提供合理的便利设施。
2: 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是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的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
1: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河运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河运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这一时段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机市今天的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买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留言，OZ在留言说，入口的贴身的还是要贵一点的，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是觉得入口的东西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就是
2: 对，
1: 也不是说是买多贵吧，也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你看它的成分表，看它的品牌，包括看它的这个生产日期，这三点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买吃的东西我是一定会去看的。
2: 是啊，这是陈娜娜是吧，说我觉得9.9的玻璃水也不好用啊，我在网上买的那个20几一罐的，目前是我用过效果最好的，真的去油膜啊，去油点啊。
1: 嗯，关于这个玻璃水，可能安师傅是有话要说。
2: 了解我是吧？这玻璃水啊，好点的确实不一样，要带有乙醇的啊，那叫比如牌子就不说了，有点广告嫌疑啊。乙醇玻璃水它是去效果好的，但是你说那我直接用乙醇兑水用不行，因为乙醇玻璃水呢不仅有乙醇，里边还有一些这个胶条软化剂，同时里边还有这个润滑剂在里边啊，它不仅可以去油膜，同时软化你胶条，导致不让胶条过早的硬化或老化，防止漏水现象。
1: 那我用特别好的这个雨刷和特别好的这个
2: 玻璃水，
1: 那哪个会先出问题？
2: 这个其实特别好的玻璃水应该是首先考虑的。
1: 最好的矛棍攻最好的盾，到底谁厉害一些？
2: 玻璃水更厉害一些，
1: 还是玻璃水厉害一些？
2: 玻璃水厉害一些，对。
1: 再来看一下长田姑姑说，我夏天是不能穿棉的，一穿就一身汗臭味，所以我基本都是速干面料的。如果真的夏天你要穿棉的话呢，那个是真的，那个衣服天天要洗，就每天要洗。
2: 对对对，
1: 但是棉的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洗多了它又会变形。
2: 变形，对。
1: 对，所以如果你夏天买棉的话呢，那就只能是你最多就穿这一个夏天，可能到下一个夏天的时候
2: 变抹布了是吧？
1: 也不一定那么夸张变抹布，就可能就变成你在家里的居家服了。
2: 啊，对。
1: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我比如说我夏天有纯棉的这种 T 恤的话，我可能穿一季，
2: 是。
1: 或者我稍微省一点，偶尔穿两季。
2: 好嘛。
1: 之后到第三季它就真的就变成我的那个家里就是
2: 擦脚的
1: 随身换的居家服了，它也不一定会沦为擦桌子或者擦脚，擦脚还是有专门的布子的。八角生问了说，9.9的玻璃水是不是就是20多的稀释出来的？
2: 反正它里面没有什么乙醇成分在里边啊。一定要记得，好的玻璃水一定是含乙醇成分的，没有乙醇成分的，基本上它这个玻璃水效果不好。不要买那种甲醛成分的那个工业酒精，那个不好。毕竟乙醇玻璃水呢，它一喷的话，你鼻子里面还能闻到一些酒精味儿。如果是工业酒精的话，对你的呼吸道都是有影响的啊。
1: 它应该喷不到车里边来吧？
2: 但是有味道会串进来啊。有味道会串进来，想要买乙醇玻璃水，各位啊，
1: 买乙醇，
2: 乙醇的，
1: 含乙醇的玻璃水，
2: 就包谷酒，包谷酒，对的，
1: 那个量有点，那个含量有点高了吧？再来看一下留言，卡西说，生产力工具绝对是不能省的，咬牙买了台大内存的电脑，现在开机秒进系统，剪视频做表完全不卡顿，以前用便宜的电脑天天死机重启，浪费的时间算下来早把差价赚回来了，贵的东西除了贵什么都好。
2: 你别说是啊，
1: 卡西你一定是在给自己打工。
2: 对，他应该是自己当制作，然后包括出镜啊，然后带货，办公室里全完成，家里边全完成那种啊。
1: 林子在留言说，手机壳和盲盒手办吧，以前总想着追求极致的手感和限量款，结果现在家里堆了一堆落灰的，我现在10块钱三个随便换，主打一个新鲜感，尤其是手机壳。包包呢也只背帆布的，轻便又能装，真的没必要为了那个 logo 去挤自己的信用卡。
2: 是，
1: 现在真的很多人对这种随的品牌的包包啊都是去魅了，所以选择买贵的和或者说选择买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差不多的，我觉得各有各的这种感受吧。比如说你选择买贵的，可能有的人他并不说追求这个虚伪的虚荣的溢价，
2: 对，
1: 而是一种对自我感受的尊重。
2: 是，
1: 就是当我愿意为一张好的床垫、一台好的电脑或者一件贴身的衣物投入更多的时候，其实本质上是在购买高频率的这种愉悦感和更顺畅的体验。还有就是刚像那个卡卡西说的样，不被那些琐碎的事情消耗的时间，就有。你电脑卡了，你真的会觉得就是它很消耗你的时间和这种感受和耐受力，这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2: 对，这些看似贵的一些物品呢，往往能在日复一日的使用当中呢化作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抵御生活疲惫的底气，对吧？他们就像我们平常过日子里的那个情绪充电站，在每一个清晨啊或是深夜，用最真实的一个质感告诉咱们身边所有朋友，包括自己啊，值得被好好对待，你值得被好好对待，所有人都被好好对待啊！就这种消费观的背后呢，是对生活品质的清醒认知。有些钱花出去呢，换来的是长久的安心与自在。这笔账呢，你永远稳赚不赔。
1: 当然，对于选择买差不多就行的一些东西来说的话呢，就有些东西它真的差不多就行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喧嚣世界里的一场自我松绑。有的东西它真的不用那么贵，
2: 对，
1: 而且买差不多的不是妥协，也不是将就，就是我们学会了把目光从外界的标签上能够收回来，最终聚焦的是自己真正的需求。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2: 对啊，要把那些不该花的冤枉钱省下来呢，把不必要的一些欲望的精简给它减掉啊，不要了啊，咱们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轻盈感。这种务实的消费哲学呢，让咱们在纷繁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用最低的试错成本换取了最纯粹的自由，不被物欲裹挟的生活才是最高级的松弛感。
1: 看到时间，今天的畅行早高峰也是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每个人都会想一想哪些东西，认真的想想哪些东西是我真正需要的，它可能是需要贵一点的。
2: 对了，
1: 哪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就那么一用就可以了。
2: 是，
1: 还是那句话，不被物欲裹挟的生活才是最高级的松弛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我是齐飞，
2: 我安达，
1: 咱们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高考考点附近411个停车位免费开放。宜昌种业新突破，高蛋白玉米助农增收。安全隐患随手拍开始征集，共征集优秀作品100件，给予一次性奖励。我国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3号，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宜昌城区部分高考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夷陵中学考点就是其中之一。黄建雄来到该考点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学校高考备考情况汇报，并走进视频监控室、考点办公室，仔细检查考务管理平台运行、考务人员培训等情况，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考生交通、食宿、医疗等保障细节，询问应急准备及特殊考生服务、心理疏导等各项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各项工作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要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落实落细考务各项要求，充分体现对考生的关心关怀，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助力莘莘学子考出水平，实现梦想。黄建雄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高考组织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对高考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精细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落实考务规范，严肃考风考纪，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医疗卫生、噪音治理、食宿安全、心理疏导等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有力有序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2026年高考临近，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也进入备考模式，以可靠电力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夷陵中学考点，对校园专变、高低压配电柜、电缆接头等关键设备开展考前最后一轮体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
5: 高压柜下面有孔洞上的防火篱脱落了，要及时进行封堵， 如果不封堵好，有小动物钻进，可能会造成设备故障。
4: 今年我市共有25478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考点，城区设有夷陵中学、宜昌一中、葛洲坝中学等8个考点、344个考场。五月中旬，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提前制定高考保电方案，并对考点的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展开排查，并引入新设备低压发电车准同期并网装置，以科技赋能高考保电工作。
6: 我们创新采用低压无感接入新模式，依托同期精准并网调控技术，实现主网与应急电源无缝切换，用电全程无感知，为高考做好技术保障。
4: 针对考点外围重点供电线路

0: 供电部门还运用无人机巡检模式，通过红外测温、设备航拍排查干塔金具、绝缘子等设备运行状态。在高考期间，供电公司在各个考点也安排了发电车，来保障应急供电，确保万无一失。
1: 6月3号，记者从宜昌市城管委了解到，为护航全市高考考生，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城市服务中心推出高考暖心停车惠民举措。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杨璐介绍，高考期间， 葛洲坝中学是人文艺术高中，是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免费开放。杨璐。
2: 从6月7号0点到6月9号24点，中心城区部分考点周边的停车场一共411个停车位，会对送考的车主朋友们免费开放。具体是城东大道南苑派出所停车点、西宁二路明月家园停车点、国家电网到公路养护中心停车点、江北停车场、新二中停车场、科技高中对面停车场、北苑桥停车场，还有自习桥下停车场。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高考期间如果不是送考的社会车辆，
1: 尽量不要去占用考点周边的免费泊位，倡导绿色出行、文明停车，为全市考生创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祝他们金榜题名。市城管委表示，高考期间将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考生家长提供规范有序整洁的停车环境。除了考点周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停车以外，高考期间， 16化建将开放总部大楼停车资源，为送考车辆提供300余个免费停车位，护航学子顺利赴考。今年已是该公司连续4年为送考车辆免费提供停车位。高考期间，位于考点附近的16化建总部大楼停车场含地下车库将全天免费开放，同时开放总部大楼一楼大厅，为等候考生的家长提供卫生间、
3: 遮阳避雨等贴心服务，让陪考时光更从容温暖。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3号，宜昌市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学习交流实践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近100名在岗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3天的学习交流与实践锻炼之旅。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引人聚人工作部署，通过分层分类的活动设计，全方位培育青年、凝聚青年、留住青年，旨在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宜昌注入新动能。 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向基层工作者转型的关键痛点，邀请专家开展专题理论讲座，切实提升基层履职综合素养。组织学员走进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并融合绿色低碳新能源邮轮、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与红色教育阵地等特色资源，增强青年对宜昌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活动还通过户外拓展、手工体验等团建活动，拉近青年距离，并依托青春分享会，引导学员畅谈基层感悟，搭建交流互鉴平台，凝聚青春力量。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1: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批科技型种业企业强势崛起，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湖北康农种业生物育种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精准筛选高蛋白玉米育种材料。 今年，企业获批农业农村部中南玉米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跻身行业顶尖研发平台。其核心品种康农玉008蛋白含量达 13.24%， 居国内高蛋白玉米品种第一梯队。预计今年全国种植面积可突破100万亩。
6: 依托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全基因组选择、单倍体育种等前沿技术与常规育种深度融合，更显著增强品种抗力性。后续还将聚焦替代蛋白产业链，
2: 研发推出更多专用型优质新品种。
0: 不仅要育出良种，更要让效益落到田间地头。在康农种业玉米新品种展示基地，优良品种康农玉8009玉米苗长势良好。近期康农种业与西安新谷玉米制品有限公司达成20000吨原粮溢价收购合作，打通了该品种育种、种植、加工的价值转化链条。
3: 我们呢推行的订单溢价收购的模式啊，康农玉8009呢，它兼具啊高蛋白、高容重、低毒素的优势，每一斤粮食的收购价呀、比普通玉米啊大高9分到1毛钱，种植户啊某斤收入啊增长接近200块钱。我们2025至2026年度啊推广面积啊大概是3000万亩，推广的品种呢大概已经70个，今年啊增长的那个社会效益啊应该在50个亿以上。
0: 企业创新领跑，政府服务护航，围绕重点种业企业需求，市农业农村部门连续2年开展玉米制种试验，搭建升级版抗核选种平台，集中展示水稻玉米优良品种55个，
2: 让农民抗核选种，放心用种。今年春季已完成33个批次农作物种子监督检验，转基因一样双检全部为阴性，海南鉴定20个品种全部合格。
0: 种业创新与安全保障双向发力，我市正全力锻造种业硬核芯片，以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
4: 依托康农种业重点实验室和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加快高蛋白、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选育推广，推动种企与加工企业深度对接，实现良种优价、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坚实的新保障。
1: 6月3号，夷陵区太平西镇美人坨村的连片柑橘田中，随处可见金灿灿的夏橙挂满枝头，村民韩庆平正忙着采摘夏橙。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达27.2%。夏橙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主要产地为秭归、新山、长阳、夷陵等地。夏橙上市期集中在6月到7月，此时轮晚脐橙刚刚售罄。夏橙的上市让鲜橙市场不断档，通过错季销售，夏橙的商品价值显著提升，有效带动了产地农民增收致富。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田间管理，宜昌产出的夏橙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青睐，撬销国内外市场。近年来，我市着力实施柑橘品质提升工程，推行标准化生产，按照配套设施化生产轻简化、水肥一体化、防控绿色化、产品品牌化、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标准化果园建设。通过全面推广应用绿色防控病虫害、有机肥替代化肥、田间种植绿肥等绿色栽培模式，夏橙品质不断提升，产品品牌效应进一步放大。

0: 6月3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湖北省工业气体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式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验收。该中心依托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筹建，是全省首家专注于工业气体领域的省级专业检验检测平台，标志着我省工业气体专项质检中心实现零的突破。该中心按照省级质检平台标准建设，拥有标准化实验用房800平方米，配备气象色谱仪、微量氧分析仪、紫外荧光定流仪等专业设备30余台套，目前可检测26种工业气体产品，覆盖省级核定品类 95.6%， 关键检验项目实现全覆盖。自筹建以来，该中心累计完成工业气体检验检测1000余批次，与和远气体等10余家重点企业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有效破解了检测品类不全、精准度不足等技术难题。6月3号，记者获悉，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从即日起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作品征集活动，鼓励广大职工群众用手中的镜头拍查身边的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安全事故。此次活动面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群众，聚焦排查隐患、报告隐患、整改隐患全链条，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安全隐患随手拍优秀作品100件，内容包括防灾减灾、生产安全、生活安全、消防安全等。作品要求仅仅围绕在宜昌市内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做到重点突出、画面简洁清晰，保证真实性和原创性。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6月25号。此次活动共设特等奖10件、优秀奖90件，将分别发放获奖证书和一次性奖励。6月1号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整体呈现气温略高、降水偏多的气候特征。据预测，本月共有6个重点降水时段，阶段性暴雨、短时强降水，还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市应急办提醒各地各部门要深化风险研判预警，紧盯6个重点降水时段，强化多部门联动会商，精准监测雨情、水情、险情，落实临灾寒醒较应机制，分级推送预警信息，对隐患点、工地、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坚决落实暴雨、大风天气停工、停业、停运、人员疏散等刚性管控措施。要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负责人、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面向校园、社区、社会大众普及防汛、防涝、防溺水、消防安全、避险逃生知识，全面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控危化品、矿山、施工、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风险，确保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重点整治野外水域隐患、城市内涝点位、地质灾害隐患点，规范特殊作业审批和现场监控，错峰高温作业，严防各类事故灾害发生，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持续推进灾后查灾、核灾、修复救助、保险理赔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前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升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履职不力、防控失职造成事故险情的，严肃追责问责。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新闻深一度，目前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和特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

0: 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区多区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 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 月降雨极止。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成，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 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么，它们都代表着什么呢？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我们来继续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 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 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

0: 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朝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栏目，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3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1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6月申报纳税期限截至6月15日，提醒大家记得按时申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将于2026年10月2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放签署，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填补陆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法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9: 大家好，我是小飞。
8: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9: 嗯，
8: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9: 嗯，
8: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9: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8: 啊，
9: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8: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七点或者八点，
9: 嗯，
8: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9: 厉害吧？
8: 对，
9: 很多年前就有了。
8: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9: 嗯，
8: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9: 嗯，
8: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9: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8: 对。
9: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

0: 前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1: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变

0: 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0: 对，
1: 比如说 VC 的东西，
0: 嗯，
1: 对，酸性物质，
0: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
1: 装，豆浆也会发，就是
0: 很快就坏掉了，
1: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0: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1: 嗯，
0: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1: 嗯，
0: 就不太好喝了
1: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0: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1: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0: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1: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莹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1: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1: 对，
2: 我们先从
0: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 是啊。
2: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0: 赵令，
1: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0: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
0: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碗是吧？
2: 对，叫手碗。
0: 手碗，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令或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0: 黑葫芦，
1: 对，
0: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1: 是我见过。
0: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0: 啊，
1: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0: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0: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0: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2: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对，
1: 铸铁的吗？
2: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1: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2: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1: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
0: 对，
1: 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啊，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你在崩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儿、糊味儿，
1: 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

0: 香气。
1: 一开始没有，
2: 嗯，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1: 嗯，
0: 大概需要崩多久？
1: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0: 嗯，八分钟左右，
1: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0: 嗯，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1: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
0: 嗯，
1: 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已经
1: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0: 那
2: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1: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0: 就是烘完以后，
1: 对，
0: 放一星期，
2: 对
0: 啊，
1: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0: 已经足够好，
1: 挺好喝的
0: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1: 推哪个呀？
0: 介绍哪个？
1: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0: 这个
1: 东西叫摩卡壶。
0: 摩卡壶。
1: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
0: 嗯，
1: 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0: 摩卡壶。
1: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
0: 嗯，
1: 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嗯，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0: 嗯，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嗯，这么大，茶缸子吧，
1: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0: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
0: 嗯，
1: 摩卡壶很像是意式，
0: 嗯，
1: 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
0: 嗯，
1: 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
0: 嗯，
1: 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
0: 嗯，
1: 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0: 嗯，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1: 嗯，
2: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1: 嗯，
0: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2: 对对对，
0: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
2: 嗯，
0: 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哦，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0: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
2: 嗯，
0: 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2: 对对
1: 对，
2: 嗯，
1: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2: 嗯，对，
1: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0: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1: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2: 对，
1: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
0: 哦，
1: 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
0: 哦，
1: 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2: 嗯，
1: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
0: 嗯，
1: 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0: 嗯嗯，
1: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0: 嗯，
1: 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0: 等它那个压力释放，
1: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0: 哦，
1: 二来呢，
0: 嗯，
1: 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0: 是，嗯， 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2: 对，
0: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2: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嗯，完、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1: 嗯，
2: 啊，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1: 呲水，
2: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0: 哦、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2: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0: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2: 对。
0: 那有听友提到红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1: 红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2: 是玻
1: 璃
2: 的
0: 啊、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2: 对，
0: 这是、
1: 在味道上来讲，红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2: 红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1: 有点像这个。
2: 对，
1: 其实更像这个。
2: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0: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2: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2: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1: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1: 三升左右咖啡。
2: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1: 可以，
2: 对，一壶多用嘛，
1: 也是
2: 户外
1: 的
2: 需求。
1: 这是
0: 一个，这就是法压壶吗？
1: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
1: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1: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1: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2: 对对对，
1: 长得差不多。
2: 对，
1: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2: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
1: 特看不
2: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1: 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1: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1: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1: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1: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1: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0: 差在哪儿？
1: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1: 漏水
0: 啊，
1: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1: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1: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1: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1: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1: 温度不可控。
2: 对
0: 啊，
2: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2: 对，
0: 可是它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1: 就演示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 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2: 对，
1: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2: 对、
1: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对吧、
1: 就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1: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1: 对，
0: 嗯，
1: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0: 嗯，
1: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2: 小片吧，
1: 小金属片。
2: 嗯，
1: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2: 嗯，
1: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0: 嗯。
1: 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1: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1: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2: 是
1: 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8: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王若琳唱过一首很浪漫的歌，歌名就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优雅，淡淡的有一种温柔的忧伤，配上美好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创是陶喆，收录在他2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里，歌名就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还是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王若琳 I Love You。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的音乐播放器都有猜你喜欢这个功能，突然传出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总是让人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不用担心，不是你老了，只是这些歌手太低调了。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五首歌，你可能会唱，至少是应该听过，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第一首是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台湾收视冠军《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由王蓝英自己包办词曲并且演唱。王蓝英是一个妥妥的80后，也并不是音乐科班出生，只是小学的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琴。一直热爱音乐的他，在大学时凭借一把简单的吉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后来王蓝英当过一年多的民歌餐厅歌手，他一直觉得演唱是比创作更难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演唱者。但是导演却很看好他，让他亲自尝试了当歌手的滋味，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遇到》，范玮琪的《如果的事》，还有梁静茹的《小爱情》，杨丞琳的《天使之翼》，这些好听的作品也都是出自于这位才女之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五首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蔡明佑，我可以。这首歌曲温柔之中带着一点青春的冲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告白首选歌曲。歌手蔡明佑从小学习音乐，六岁时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小学就读音乐班，十四岁开始学习专辑和音乐的制作，后来进入师大音乐系，主修小提琴，辅修钢琴。这首歌写的是蔡明佑学生时代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双方只是下课聊聊天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敢表白，看到女生收到别的男生送花就躲得远远的，这是不是很偶像剧的桥段呢？后来这首《我可以》被收录到《转角遇到爱》当中，用作插曲。

生，单曲循环。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由袁若兰和吴中明带来的《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是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这部剧当年可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甜甜的男女对唱片尾曲自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后来又因为社交平台上的翻唱再次火了起来。男生吴中明有一半的阿美族血统，大学时学习的是英文专业，很爱唱歌的他还取得过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第四名的好成绩。女生袁若兰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乘以无限大》，她的歌声甜美中带着一些调皮，很招人喜欢。袁若兰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她模仿的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配音演员本人。

0: 完。
1: 严艺丹三寸天堂，步步惊心不仅引起了一阵穿越的热潮，还促成了吴奇隆和刘诗诗戏里戏外的感情。当然他还为我们的 KTV 选曲又贡献了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三寸天堂》，它是由才女严艺丹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演唱。她大学读的是中戏的编导专业，念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就包括在酒吧驻唱。歌词中唱的不仅是马尔泰若曦和雍正的爱情，对于严艺丹自己来说，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等待都换来无疾而终的结果。2011年，严艺丹终于凭借《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欠欠欠。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焕新而来，
1: 锁定新。

0: 门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今天节目我和你分享，你可能会唱，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岑宁儿，追光者。2010年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和声席上的岑宁儿终于有机会走到台前，演唱了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数度哽咽。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而认识了岑宁儿。李宗盛很赏识他，鼓励他做音乐。陈奕迅说他是天籁之音，林忆莲称这是自己近几年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不仅如此，岑宁儿还是陈奕迅、林忆莲、蔡健雅、容祖儿等一线大牌歌手的和声，被这么多专业的音乐人认可，难怪当时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追光者》这首插曲一出来，弹幕就都在问是谁唱的，生怕错过了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旋律熟悉，歌手却不一定认识的歌曲，除了今天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歌手没被人发现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单曲循环。
1: 每个夜晚，当摆脱了工作的紧张，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用热水澡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之后，才能够放松下来。比起忙忙碌碌的白天，静谧的深夜似乎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循环一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又叫做 Vincent， 是电影《挚爱梵高》的片尾曲。他翻唱自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于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最适合在晚上单曲循环。星星点点的背景音乐点缀其中的钢琴声，让我们仿佛置身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空气也变得愈发安静。李安的声音沉稳沙哑，充满令人安心的抚慰之感，像是轻哄孩子睡觉的母亲浅浅吟唱着晚安曲，让人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意渐浓。除了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满溢着抚慰的能量。

的原作者唐·麦克林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把安慰和理解融在歌词当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想和我说什么，你的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你又如何竭尽全力地摆脱着痛苦。曾经的人们不愿倾听，也不会懂，也许现在他们会听了。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束足笔尖，成就一幅幅传世名作。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内心的痛苦，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多年之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当初的痛苦有多心碎，现在的理解就有多珍贵。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心事重重辗转反侧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压抑都有人倾听，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化作言语。白天我们总是疲于应对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但是到了深夜，静谧的空间，放松的状态，隐藏在心底的情绪才会慢慢浮现，让人思绪万千。但是歌中满是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能够让夜里孤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慰藉。或许在梵高生前他不曾被人理解，但是我想世界是为他留有一丝温柔的，就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 Starry Starry Night， 在柔和的旋律中静静地怀念着他，与此同时也安抚着听歌的我们。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曾被许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今天要推荐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殿堂级歌手杜丽莎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大多数版本的 Vincent 都以轻描淡写的情绪进行演绎，但是这首歌却被杜丽莎唱得情绪饱满，在表演的最后她甚至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也让许多听过的人潸然泪下。不过这首歌在演唱现场的排名中垫底，也因此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意难平。

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王若琳。和大多数歌手偏向民谣风的演绎不同，王若琳在这首歌中融入了爵士的韵味，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她慵懒的嗓音，让人想起的不是深夜里的点点星光，而是午后温暖惬意的阳光。就算是再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在听过之后渐渐安静下来。经典的音乐不管过了多久，听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蕴藏在歌曲中的温暖也会随着翻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愿每一个在深夜循环这首歌的孤独灵魂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单曲循环 Vincent。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个歌呢是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华人歌曲榜的最佳专辑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眼泪的人，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梁静茹《不想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摆脱你琴声重折。
1: 爸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的给你做那一道菜，直到你吃腻，直到你埋怨为止。其实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拼命的把你觉得好的都给你，有时候会爱你爱的不知所措而已。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吃一道菜，腰果虾仁，于是从我说爱吃开始，每年生日也好，聚会也好，出去吃饭也好，我妈都会点那道菜，或者是说去做那道菜。直到现在都几十年过来了，我妈昨天在超市的时候还在问我说，要不要买腰果给你做虾仁腰果。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吃，我妈给我做的这道菜是人间美味，无人能及。听到这句话之后，她就特别开心。有时候我发现爸妈开心的点真的就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被需要的空间，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别忘了给爸妈买一些用心的礼物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灰色》。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怎么讲？关于爱情这个词呢？我想很多的3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期待了吧。

会觉得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更多于是亲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上谁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爱了，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不要让对方等太久。感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论有多少热情，有时候耗着耗着就会淡了，所以要趁着我们最最最热爱和喜欢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去争取到它，爱要及时，才可以镇守住爱情，不是吗？来听动力火车。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我是向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Erlin 的未完的眷恋。
1: 你在我怀里沉睡着，幸福的我

继续回来，我是夏萌静。下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梁咏琪的歌呢，就是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是很适合听的那种体系。开心时听她的歌会嘴角上扬，烦躁的时候可以降压，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她的歌可以拥抱你。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平时爱喝某种拿铁，在不同心情时喝，都会给予你一些好的感觉，不是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郭靖的声音呢是那种天然的干净透亮的感觉，像是音乐精灵一样，所以听他的歌会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在里面。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回忆到菲尔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由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菲尔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零零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菲尔必火。来听下一首歌，周传雄《男人海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五家七游卡上线，诚邀游客免费畅玩十大景区；暖心守护肺健康，城区首轮一扫双筛义诊项目启动；宜昌城区三所特色高中自主招生方案出炉。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城市更新155规划解读。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户考静音是动人的留白。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为了深挖文旅消费潜力，拉长游客的停留链条，破解外地游客过境游、短途游痛点，5月30号起，五家七游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打造高附加值的文旅惠民产品，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的活力。我们一起来了解。
9: 据了解，五家七游卡共计10000张，首轮发放3000张，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只要在五家港区参与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2晚，即可免费申领一张七游卡，每间客房仅限1人领取，持卡游客可在7天有效期内免首道门票进入10大合作景区，这些景区包括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8家4A级景区。

0: 这一惠民举措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驻足漫游，延长行程。
1: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2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七游卡，十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去住了一下。
0: 新政推出后，合作酒店积极向符合条件的住客宣传推介。
1: 不少酒店反馈，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提升。
2: 从30号开始，我们酒店就对这个所有赞助复合条件的客人进行了一个宣传。目前已经有接近10位客人使用了这个西游卡。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一两天，那这个有十大景区之后，他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3: 目前的话，都是一到两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
2: 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2天到3天。
4: 国家七游卡通过酒店加景区联动，将酒店与优质旅游资源深度绑定，形成了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5: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
2: 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可以提升他的一个出游的体验感，提供他的一个复购率。
5: 然后能够在宜昌多待一几年。6月1号，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联合北京胸科医院、宜昌高新区公共服务局、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办公室、高新区生物产业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2026年一扫双筛肺常健康暨第二轮65岁以上老年人及35岁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慢病管理患者免费体检活动。
0: 活动的第一站走进高新区土门村，让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免费完成肺癌与肺结核筛查，真正实现肺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土门村党员活动服务中心，村民有序排队，依次进入移动 CT 车进行一扫双筛检查，高效排查肺部健康隐患。
6: 我们那个走 CT 只需要5分钟，效果也蛮好，也提高了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意识。
0: 一扫双筛就是以低剂量螺旋 CT 为核心检查手段，通过一次扫描，同时对肺结核、肺癌和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进行筛查评估。CT
7: 扫描是我们发现早期肺病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说肺结核、肺癌，它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必须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才能够实现早发现、早治疗。
6: 为更精准筛查肺部疾病，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还联合北京胸科医院，推出国家级专家在线阅片、多学科会诊及绿色转诊服务。我们的所有的影像学的片子都传到了北京胸科医院，北京胸科医院呢会应用国家级的这个影像学专家进行4层的审核，来确保这个我们的检查结果呢准确。专家表示。
0: 肺癌、慢肺组、肺结核是威胁群众健康的主要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其中肺癌是男性中发病率第一、女性中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为建立全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预警和诊断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防控效果，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于2025年首次在五峰启动了一扫双筛一诊项目。目前项目已累计筛查1.4万人次。
6: 本次活动。 会筛查我们，生物产业园，5个村至少2200个群众，真正的做到了为我和社区助力。
0: 一扫双筛项目开展期间，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还将同步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检测和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
5: 初夏时节，小水果陆续成熟。我市各地通过推广种植新模式、新品种，让采摘季一浪接一浪。
8: 走进当阳市和龙镇的生态农场，连片大棚绿意盎然，葡萄架下一垄垄番茄、甜瓜长势喜人。农场在葡萄园下层错季栽种短周期蔬菜瓜果，全域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理绿色防虫技术，探索出一套立体套种模式。
9: 我们利用葡萄林地，地体空间，下面种蔬菜、甜瓜、黄瓜，错峰生长。目前呢，我们的蔬菜已经采摘完毕，现在小番茄、黄瓜、甜瓜正在大量的上市。再到2个多月中旬呢，巨峰葡萄呢就紧接着就成熟了。7月份到11月份，阳光玫瑰、大满红颜、迪拉公主这些品种的都属接上的。
0: 正是。

0: 这种蔬菜接葡萄早熟品种接晚熟品种的接力式种植，让采摘体验不断档，每逢果蔬成熟期，自驾游客络绎不绝。
1: 我们是从宜昌国内那边来这里，它这边的小番茄的金黄透亮，俺个汁水的特别足，又清甜，它的价格呢也蛮实惠啊，跟葡萄熟了以后的我们还要国内的。
0: 立体套种拉长了采摘季，让农场每年新增收益约160万元。农场还常年与湖北雅思集团、华联等商超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全年果蔬销量超800吨。
2: 果蔬品质稳定，每天都做那个农场检查报告，消费者买的话也非常放心。特别是我们本地的黄川啊、樱桃鲜系啊，一上架就卖得非常快。
0: 在浙江市百里洲镇，这里的西瓜大棚内同样果香弥漫。今年合作社共种植2个大棚的新品种小糖丸吊蔓西瓜。
3: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的吊蔓的西瓜的面积有7-8亩地，可能每亩地的话产量在3000斤左右，可能有个2万多斤，预估市场采摘的价格在3到5块，应该到8到10万块钱的产值。
0: 更令高亚平期待的是，备受关注的浙江长江大桥目前已经合龙，通车指日可待。合作社所在的刘巷村及周边区域正以此为契机，加快打造百里田园农旅品牌，重点发展水果蔬菜采摘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发展小水果种植面积仅20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综合效益过40亿元。
4: 最近是有口福了，但是呢，咱们宜昌市民啊更有眼福。宜昌的公园广场、城市道路上一片片热烈浓艳的紫红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三角梅在开花。但是您知道吗，实际上三角梅原生品种啊是并不适宜宜昌的气候的。经过宜昌林业和园林部门5年的默默耕耘，才成功驯化了三角梅，让我们出门就能邂逅花花世界。
5: 在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一棵1人多高的三角梅树，枝头满是浓郁的紫色花朵，让路过的市民忍不住合照。而就在这株三角梅背后，有一片三角梅更是盛放如瀑布，紫红大红的花朵从爬架上倾泻而下，美不胜收。
6: 漂亮啊，这么大一片，很好看。
1: 去年也在这里拍了照的，那今天就看到就特别艳，颜色也好，形状也好，我觉得在这里拍应该可以出大片的。
5: 这两处地栽三角梅的盛放，正是这种热带景观植物克服水土不服落地宜昌生长的缩影。天生喜暖畏寒的三角梅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广泛种植，具有好养护、花期长、颜色艳丽等优点，但在地处亚热带和温带交界处的宜昌，要让三角梅顺利越冬却是一道难题。为了寻找更适合宜昌的三角梅品种，2021年三峡植物园启动了三角梅的引种驯化工作，
7: 引进了不同品种的三角梅，总共的是大概50个品种，然后共计2000多株。我们首先拿回来之后，要在温室里面进行相应的观察初筛选，就可以筛选出一些相对而言耐寒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品种。
5: 经过5年时间培育筛选，三峡植物园目前成功保存21个品种1107株三角梅，初步建成三角梅耐寒种质资源库，并筛选出云南紫、中国红、同安红等3个耐寒品种，在户外适当的区域进行试种。
7: 三个品种主要应用于包括葛洲坝广场CBD 的门口，然后还有就是滨江公园，滨江公园旁边的那些整体的就长得比较好，因为是靠近长江嘛，它整个的那块区域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小气候。
5: 截至目前，三峡植物园为宜昌提供三角梅绿化苗木应用5200株，试点种植不仅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还在从盆栽向地栽转变。
8: 近几年我们逐步在城区各道路和公园逐步推广我们的地栽三角梅，相比于盆栽三角梅，我们地栽三角梅主要是花量更大，更容易造型，景观效果更好，管样成本更低等优势。
5: 目前城区地栽三角梅已完成3400余株， 主要分布在滨江公园、卷桥河湿地、东山隧道口和星光天地等20个点位。今年三峡植物园预计还将提供2200株三角梅用于市政绿化建设。在接下来的近6个月里，盛放的三角梅景观将继续在街头巷尾陪伴市民。
8: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城区主次干道沿线以及各大公园广场优先选取背风向阳、光照充足、排水良好的区域进行拓展种植。结合宜昌本地气候和植物的生长习性，三角梅在宜昌的花期大概为5月至11月，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4: 中考临近，记者从城区多所高中了解到，2026年城区3所特色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和招录政策出炉。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3所学校共计划招收410人。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人文特色自主招生含物理历史方向计划80人。该项招生计划在学校招生总计划内，未完成的计划转为统招计划。艺术类自主招生计划150人，其中美术类82人，音乐类33人，舞蹈类30人。2026年新增专业影视戏剧表演类5人。根据招生计划完成情况，艺术类各专业方向招生计划可调剂使用。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外语特长计划100人，招生语种为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全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综合素质好，英语学习突出，对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者俄语中任意一门语种学习有兴趣，有意愿就读海外大学。宜昌市科技高中科技特长计划80人，全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具有市级及以上科创类竞赛获奖证书，具有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数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特长突出。3所学校面向全市招生，考生根据意愿自主选择报考学校，每生限报1所学校。报名条件为符合宜昌市中考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并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具有突出的学习潜质、特殊天赋或才能。报名时间为6月1号至6月15号。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宜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2026年城区特色高中自主招生报名系统报名。自主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综合测试，具体安排见各学校招生方案。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全文公布，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和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1: 城市更新“155”规划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专家表示，规划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加速转型，统筹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民生提质，发展导向清晰，实践指导性强。
12: 城市更新“155”规划的出台，为未来一段4期中国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居住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上下管网的一些问题。
11: 专家表示，城市更新“155”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3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13: 明确了15期间要 完成的量的指标维修房改造要完成50万套间，老旧街区和老旧厂房改造1500个，城村改造4000个，地下管网更新改造36.5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改造类型的指标均有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安排。
4: 此次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了突出位置，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配套完善等民生领域推出了多项举措，着力补齐居住短板，提升住房品质，让群众在城市更新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11: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此外，还要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
12: 老旧小区开工要11.5万，老旧小的这种改造、公共服务和有完整社区，这个其实与老百姓的居住、生活、出行息息相关，就是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
11: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围绕房屋安全、管线、水质、节能、数字家庭等维度开展城市体检。专家表示，这样可以把体检发现的问题清单直接转化为改造清单，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让每一项改造工程都直击民生痛点。
13: 全面推进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要更新什么，先要通过体检来发现，城市体检要对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房屋结构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指标等发现的问题，然后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的依据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把脉。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的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3: 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也就是加快存量物业的盘活利用，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等，这些呢都要通过城市更新在规划和用地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让他们在新时期能够被盘活起来，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消费。
11: 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14: 更多的需要调动市场和社会这种积极性，发挥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多方的主体就参与进来。
12: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 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11: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下一步，各地将对照国家规划要求，细化本地实施方案，量化任务清单。专家表示，接下来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编制专项方案，细化任务指标，落地配套政策。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又到了高考季，比考场铃声更早响起的是各地同步启动的绿色护考行动。从工业企业调整生产作业时间，到建筑施工暂停夜间作业，从机动车途经考点减速禁鸣，到广场舞爱好者主动调低音量更换场地，整个社会在为一群即将走上考场的学生们集体按下静音键。三峡日报评论，年年护考，年年暖心。这件看似重复的寻常事之所以总能触动人心，在于那份跨越陌生与代际的集体共情。有人说，这是一场属于全社会的留白，于空白处见意境，于无声处藏深情。高考护考，全社会的静音，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那些主动停下的机器轰鸣，那些自觉收起的汽车喇叭，那些暂时安静的城市广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善意托举，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祝福。其实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加油的声浪，缺的恰恰是这种克制的沉默。这片刻的留白更是一场难得的反思。平日里分数的比拼、排名的焦虑、家长的过度期待、社会的密集关注，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高考前的静音让人重新思考，教育需要安静生长、独自沉淀的历程。希望这片刻的留白能留下一点什么，至少让考生们记得，高考这一年的夏天，整个世界曾为他们安静过，也让我们自己记得，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高调表达，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留白。好，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见。

0: 他乡。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着你已足够欢喜，有你在身边。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说，我用我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说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的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清华大学的《清新时报》曾经整理过选择我清的101个理由，答案呢可谓是精彩纷呈。要摘选几个，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有正经派的，知道清华品牌，认同清华文化，尊敬清华校友，喜欢清华严谨踏实的氛围。也有凡尔赛派的，当高考成绩顶尖的时候，除了清华还有别的选择吗？还有任性派的，因为草坪比较好，可以踢足球，清华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吃货派的回答，因为清华的食堂太好吃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游览百年名校清华。今天的第一篇文字，走吃饭去，记清华食堂的前世今生。
1: 文学家梁实秋一生坎坷，但在吃的问题上从不含糊，自况为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他于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就读，直至1923年赴美留学，在清华整整8年，对吃自然也不含糊。从中等科食堂到高等科食堂，吃了整整8年。在这期间，他与室友打赌进行一个比赛，创下过一顿饭吃12个馒头和3大碗炸酱面的记录。这个故事可以看作围绕清华食堂历史的一个小缩影。所谓食在清华，绝非虚言，每个食堂都有值得分享的故事。在1911年建校后的清华食堂，8人一桌的饭桌成了拼吃饭速度和技巧的地方。食堂承包给校外供应商提供1日3餐，开饭铃一响，门口排队的学生便蜂拥而入，坐到编有自己学号的座位上。有人低着头不说话，只是拼命地吃饭，也有人会玩一些伎俩，假意让同桌的人说个笑话，自己则疯狂地夹菜。新中国成立之后，清华随着办学规模扩大，食堂也不断增加。2006年以前的清华食堂直接以数字编号，从1食堂到15食堂，1至2食堂为教工食堂，3至15为学生食堂。有校友这样回忆：当年5食堂、7食堂的茄子，6食堂的面食，严重地影响了大家对美食的品味，直到今天吃烧茄子还一定要放蒜。后来这些以数字编号的名字逐渐改换，有些食堂建筑虽在，但已改作他用，有的则干脆已经改建，如今3、4、5、6、12食堂已不复存在，8、9、15食堂的建筑尚存，8食堂一度被改成保龄球馆，现在则是量子信息中心， 九食堂被改作汽车系的实验室，十二食堂则被改成乒乓球馆和学生就业中心，学生区仍在营业的老

子遥听凌涛，坐观水波，一心悠远。在此之前，教工食堂已分别被命名为河园、豫园、南园、北园等。学校北部的几个食堂名称则形成了一个以花草为主的格局，紫荆、丁香、桃李、芝兰、玉树。东西一线分别是观愁、听涛和文心。所有的新名字都经过了学校的精真细琢。例如文心园原出《说文解字》中说的“心，相知远闻者也”。清芬园取自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时刻。现在很多校友返校之际，对于改名后的食堂还不太习惯，他们还在追寻记忆中的以序号命名的食堂。有的校友也说，不是我记不住新名字，实在是不想忘记老名字。能不能让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来，还能循着名字找到那个当初承载了那么多记忆的地方？和以前一样，清华的食堂也在同样塑造着今天清华学子的味蕾记忆。桃李园的煎饼，紫荆园的铁板烧，听涛园的油泼面，玉树园的空心挂面，蓝园的水煮鱼，豫园的陕西风味，还有那 made in 清华的饺子、豆浆、酸梅汤、酸奶。不断革新菜品，提升品质的清华食堂每天用各色美食迎接广大师生，等待与热爱生活的你相遇相知。虽然用食堂餐饮来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似乎是有一些荒诞的剖析面，可却又不得不承认，当回首大学时，总有很多记忆与食堂有关。那些呼朋引伴的声音，那条焦急等待的队伍，那份手捧美味的满足，让所有的时光都变得可感可亲。美食在变，食堂的位置和名字在变，穿梭而过的人在变，和食堂密不可分的青春故事却在每一个清华人的学生时代上演。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清华园的记忆，真的是伴随着一批批清华人的成长，而每年都会有学子迈入清华园来续写实在清华的时间故事。当若干年之后，他们回忆起学生生涯，食堂的味道会一直留在心中。或许清华的魅力就在于，除了教授知识，培育栋梁，也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将微小的生活乐趣变成奋斗耕耘的动力。就如清华学子李健曾经在母校的演讲当中所说，他说微小乐趣很重要。
1: 来之前呢，我翻了一下这个现代版的黄历，就是说今天只适宜自我追寻。我看这个题目挺好，那我就讲讲自我追寻。其实我之前想了一想关于这次所谓的演讲的一些内容，但是讨论青春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溶于心灵鸡汤，容易溶于朋友们在电视上在机场听到的那些语言。但是青春的一些个人经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普遍性，所以我所能讲的仅仅是大学的一些个人生活。我93年上电子工程系，我就讲讲我们大学宿舍的六个人。两个学习特别好，基本代表清华那些莘莘学子很用功，中间一个略好，然后呢加上我和另外两个属于这个芸芸众生，学习呢稍微差一些。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有一年的冬天，早上很冷，星期六应该休息的时间，但7点多钟那两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了，动静还挺大，然后我们就隐约听到中间那个学习稍好的同学说了一句，星期六上自习不至于吧。那两个同学没有任何的理会，过了一会儿我再看这个同学叮铃咣当的也收起来了，也去自习了。之后我就彻底醒了，看看另外两位也都眯着眼睛，结果我们仨继续睡下去了。后来尽管大家关系非常好，但是志向已经完全不同。那两个学习非常好的同学已经有一些明确的目标，而我们三个基本

就各干各的，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基本其乐融融，忘却了另外两位给我们的烦恼和压力。在四年级的时候，那位英语很好的同学已经拿了德语竞赛最佳奖，后来呢又参加了法语大赛，还学了日语。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这四种语言已经非常优秀。他们曾经怀疑地看着我说，李健，你这人挺好，可是你拿个吉他弹这些曲子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向我看看书呢，因为你这东西看不见。当时我也怀疑过自己，我写这些歌到底有什么用？不但没有用，可能还会影响我的学习。但是后来恰恰是这些作品给予了我逐渐的自信。在学校的五年时光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我发现自我乐趣才最重要。拥有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这跟你有多大的权位、多少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人说青年时代容易迷茫，迷茫多好啊，谁也活不大明白，迷茫是自我认知的一个开始。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自外界的干扰声很多，烦恼特别多，但是快乐是稀缺的。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工作上的成就，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自我的生活。生活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拥有一个好的乐趣爱好，而自我认可的时候，即使你深陷困境，心里的苦闷都会减轻很多。青春不就是发现这些小的乐趣，再去真正拥有的一个过程吗？我今年已经41岁了，我还赖在青春里不走，因为青春给我更多的，就是在青春状态中才能体会的乐趣。看似无聊，看似小之又小，但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刚刚听到的前面那一段演讲是李健41岁的时候做的一次演讲，题目呢叫做微小乐趣比远大理想更重要。那说起今天的清华，其实仍然充满着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校风传承百年，也期待清华大学今后更加崭新的样貌。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语言的一扇窗，让他呢成为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找到自己的人，那么欢迎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和明亮的未来。

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珠啊，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5000万元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说到天珠啊，其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啊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5: 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头两天忙完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逛街了。拉萨的工艺品古物市场就是著名的八角街，这是傍着一座寺院建起的市场。旧民居的街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街两旁全是工艺品小店，一家接一家，数都数不清楚。有时候绕着绕着就绕糊涂了，进去一看，咦，这不是刚逛完的吗？店里的东西颇具特色，除了新老佛像以外，家家都卖藏香，屋子里香烟缭绕。本来以为拉萨没什么古玩，没想到还真看见了些老玩意儿，什么鼻烟壶、清末民国的老瓷器、小玉件、老怀表，甚至还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香炉。早先的时候，进藏的道路艰难险阻，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当时和孙仲谋一起逛市场的还有两个北京的记者，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周子林，另一位是健康报的记者李欣，他们是来采访庆典活动的，和孙仲谋一起住在市场不远的日光饭店。这哥俩不懂古玩，常常闹笑话。在一家摊儿前头看见不错的玩意儿，是个白铜烧蓝的手炉。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炉，这东西通常比饭盒大一些，样子也是和饭盒差不多的长方形，只是上边有提帘，盖儿是镂空的。过去的人冬天在里边放上火炭用来暖手，特别是古代读书人，寒冬时节写几笔字儿，就得在上边暖暖手，要不然都捏不住笔。这只手炉着实不错，白铜色地道，上面的烧蓝是乾隆瓷器上常用的皮球花，花里还有图案，摆在那儿不但华贵，而且有几分雅致。 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的东西。孙仲谋拎起来看了两眼，放在摊上问多少钱。摊主是个30来岁的人，一身藏族装束，他看了孙仲谋这几个人一眼，50吧。这东西怎么可能50呢？孙仲谋怕自己听错了，忙着又问了一遍，谁知一旁的周子林一把就抄起来了，说50太贵了，给20吧。摊主紧跟着就说，20不行，真想要买40。这哥俩的买卖把孙仲谋这个走南闯北的玩家都给弄糊涂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也没见过买东西这么冲的主。俩人买卖谈得火热，把孙仲谋晾得跟棒槌一样戳在一边。俩人说好了40成交，周子林点了4张10块的递了过去，摊主没接钱，皱着眉头说，给少了。周子林说，刚才不是讲好价了吗？摊主说，我说的是40。周子林说，我给的也是40啊。摊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讥笑的说，你是玩古玩的吗？行里讲40就是4000块，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这会儿孙仲谋才反应过来，这摊主开价用的是老古玩行的规矩，说40实际上指的是4000，这还是民国那会儿古玩圈里的术语呢。那时候古玩行里的人都避讳张口18000的实价，以避免外人听到给自己招惹是非。周子林自然不懂这行规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生气地说，你耍谁呢？摊主横着膀子说，怎么着，捡便宜捡到哥们头上来了？哥们玩古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孙仲谋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便隔开俩人，打住，这位老哥，我问您，您是藏族兄弟吗？摊主把帽子一摘，我哪是啊，我是成都宋仙桥古玩市场的，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上这儿租块地儿练摊来了。感情这小子是8角街上冒牌货。住在日光饭店里有两个女服务员，对孙仲谋一行人等特别的热情，一个是汉族女孩叫雷燕，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藏族女孩叫索玛。藏族女孩叫索玛的特别多，你要是在市场上喊一嗓子，10个女孩有8个准回头。他们听孙仲谋一行人在饭桌上聊古玩，便说，明天有个地摊集市，比8角街还热闹呢，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吧。真没想到远在世界屋脊的拉萨，古玩玩的和全国各地同步，看来文物古玩的魅力就是大。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

0: 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些粗鲁份的佛教用品，也夹杂着些瓷瓶、茶壶什么的，还有好些卖东西的不是把货摊在地上卖，而是提在手里，有人问才打开让你看。弄得孙仲谋瞧着眼前逛来逛去的人，不知道哪位是买主，哪位是卖主。市场的一角，有好几十人围成一堆，神神秘秘的小声嘀咕着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米92米的大个，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细腰、宽额头、高鼻梁、细长眼、挺拔健壮。从这堆人里随便拉出10个20个往那儿一站，保证不比各国的国家仪仗队逊色。雷爷让索马领着孙仲谋挤进去看看，索马一口藏话说得娓娓动听，康巴汉子纷纷亮出手里的天珠，让孙仲谋尽情浏览。要说这儿的人天珠玩的可够水平，大多数人手里的天珠都是真货不说，种类也丰富，从单眼到七眼都有，就是没有看见九眼的。好些人不知天珠为何物，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降之珠，细长形的如小手指头粗细，圆形的像指甲盖大小，有穿孔带用于配挂，这种东西有种神秘的色彩，据说和藏传佛教有些关系。好不好要看上边的图案是几眼的，所谓眼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见好东西。老话说新手如刀，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朋友听说孙仲谋喜欢玉器，给他介绍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原来是某个商店珠宝收购部的，手里可能有点老东西。老人拿出2件东西，一件清代白玉带钩，另一件略显红色的细长挂件，上面有些白色图案，老人说是玛瑙勒子。他说这勒子原来是清代一种蒙古族破漏王爷家的物件，后来卖给了他。2件东西孙仲谋100块钱收了，勒子挂了一阵子也没当什么好东西。后来孙仲谋的夫人在一家饭店门口开了一个小的工艺品店，常常把他买

0: 买的小物件放在柜台里卖。有一天他回来欢天喜地地告诉孙仲谋，那件玛瑙勒子卖了100美元，让一个韩国人买走了。孙仲谋一时记不清楚是哪件勒子，他说就是那个红色的。孙仲谋也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一位海外的朋友送给孙仲谋几本台湾出的古玩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天珠的，翻开书头一张彩片就是一颗红色的九眼天珠，和孙仲谋那只一模一样，只不过孙仲谋那只颜色红的比他还重。孙仲谋赶紧翻箱倒柜找那只天珠，他夫人问他找什么呢，孙仲谋把书冲他一扬，他说甭费劲了，100美元卖的就是他。孙仲谋当时天旋地转，心说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得了。后来再怎么留意也没遇见什么像样的天珠，只是在天津沈阳道的店里见过两颗两眼的，一只还是半残，老板用个锦盒装着，一张口就是几万的价，好像卖的是国王皇冠上的宝石。后来孙仲谋查了一些资料，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供奉的。瞅着康巴汉的手里的天珠，孙仲谋心想这儿东西多，没准价钱能便宜，说不定还能捡漏，便让索马问问价。索马一问把孙仲谋吓了一跳，三眼的就4-5万，七眼的10件10万。孙仲谋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价啊。人家说我们这儿好多天珠都被外国人买去了，价钱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要是你在内地能买到，我们出高价收你的。说这话的康巴汉子那劲头就像在开导一个往城里送货的农民，让孙仲谋目瞪口呆。就在孙仲谋打愣的当，一旁的李欣拖着他往外就走。孙仲谋问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一直把孙仲谋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10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10万8万的，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10几万元以上，目前呀、市场上流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平时怎么花钱的，欢迎小雨。
5: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省着不花钱。
4: 能不花就不花啊。
3: 好，接下来聊一聊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刚刚8740说了，这个最近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旅游生活消费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业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
4: 哦，太热闹了、
3: 不管是你刷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你刷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就看到这个。最近我看云南有这个泼水节，
4: 傣族的那个是吧？
3: 对，傣族的泼水节，然后哎呀，好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发到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我看的真热闹。
4: 对、
3: 就是，
4: 还有天灯节，
3: 对。就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作是自己的这个支出预算里面啊。其实，你算下来，比如说我其实看到很多。

0: 朋友去到，就比如说这个去吃烧烤，我还大致看了一下，就你的路费成本大概也就在500左右，
1: 嗯
0: 啊，然后你吃饭的成本，你们再打500，就小1000块钱嘛。然后你花周末2天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月有一次，还是能够这个消费得起的，
2: 对吧？
0: 对，
2: 嗯，
0: 而且很快乐，
2: 是
0: 吃到好吃的，啊，看到大家的那个。就是发来的那些视频，觉得真的太香了。
2: 是，嗯，董事思雨说的，对我来说，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了。哎呀，我看到我的油箱见底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可闹挺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选择这个新能源电车嘛。
1: 不是，这几年的油费确实是涨了不少。
0: 鼎盛时期啊，我记得到8-9块的时候，我真的加一箱油，我看那个油表在走，我觉得自己心在滴血。
2: 对，
1: 真的很明显，因为原来我那辆小车，我觉得那个油费
0: 还挺省油，
1: 挺省的。对，而且我觉得，哎，我你看你们家都这么多，我家，很少啊。后来我发现啊，他也要加这么多钱了吗？
0: 嗯，
2: 所以啊，就大家提倡公共交通出行嘛，尤其是我得知咱台楼下的这个停车场又涨钱了。涨的真的是我完全无法承受的价格之后，
0: 坐公交也蛮好的，
2: 我就准备就彻底就公共交通出行
1: 了。其实这个跟大家多聊两句，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说我想买车，我觉得买车方便，我就跟他说来的，我说你想想，你买车以后，你有很多的花费，你就不开，他也是要花的。
0: 对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保险，
1: 对保险，
0: 然后。车损险啊，其实这都算保险里面。
1: 你而且你车你不可能不动，你越不动，它将来
0: 越容易坏，
1: 那个就是故障的概率越大。
0: 嗯，
1: 而且你开出去以后，就是那个先不说你自己手潮与好的这些，油钱、保养钱，这些都是你逃不开的。保险钱，像刚才娇娇说的，
0: 包括罚款的钱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我不开，那不开，您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别的不好吗？
2: 嗯
1: 嗯，是吧？
2: 对，
1: 所以车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也是要考虑，
0: 对，看是不是自己的刚需
1: 啊。对对对，
0: 就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公共交通出行特别方便的话，你就公共交通出行其实没必要买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上班特别远，对吧？我住的跟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就是需要一辆车能够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买车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周末啊，为了
0: 出游。
1: 对，因为那个很明显，我家邻居那个旁边那个他那辆停车就很明显，平时都是在家待着
0: 就不动。
1: 然后对，但只要一到周末，他这车肯定不在家。
0: 对
1: 啊，所以他肯定就是为了平时周末的那个出游。
0: 有些人想法就是这样，我可以不开，但我不能没有。我需要用的时候得有。
2: 那还是就是整个的支出成本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头，
0: 是
2: 还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1: 对
2: 吧？
1: 但是就是说也是一样，跟大家说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件事儿。
2: 对，然后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5公里以内的行程，我基本上都是自行车。
1: 嗯，
2: 就是又方便，然后这个季
0: 节
2: 对这个季节也可以了。冬天不行，太冷了。
1: 我揭露一下那个丹丹，你骑吗？
2: 骑啊骑啊！你看我中午去锻炼，我都骑车啊，骑车过去了。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也是骑车，但远了我就不骑了。
1: 对，
2: 然后我也会有很多的借口。今天风太大了。今天天气太晒了。
0: 哎呀，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白衣服，我有点容易蹭黑了。
2: 我就别去了吧。对，也会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有位朋友发来了，他说：“我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猫和我吃饭，还有房租。
1: 啊、
2: 对，宠物是一笔大头啊，朋友们。
1: 宠物有时候比自己的主人花
2: 太
1: 多，太
2: 大了。
0: 对，而且这个宠物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养一个小宠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一些小宠物，就是你养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鼓励是就是不要去买这个，把它当成一个商品去买啊。当然，但是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名贵的品种价格还是蛮高的。
2: 对
0: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附带的隐形消费你是看不见的，又不是说就是我买回来这个跟一个玩具一样，买回来之后就不用后续消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消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吃的啊，用的啊，包括零食，对吧？这些玩具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都是支出。还有就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
1: 健康
0: 医疗，
2: 那可别生病。
0: 对，他的医疗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你不能说
1: 没有医保，
0: 对，你不能说小动物这个出现疾病或者身体不适了之后你不给他看，就
1: 哎，小动物是不是也有医保呀？
2: 有，但是是
0: 商
2: 业的
0: 医疗保险，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去买，
1: 是吧？
0: 其实还好吧。
2: 对，就是说到这儿就想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现在就人去看病已经有非常规范的，就国家的政策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异地该怎么结算啊，本地该怎么结算，什么医院怎么弄。宠物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觉得是比较复杂和比较不清楚的。就每一个医院它的收费标准

0: 或者说吃烧烤，然后墨竹子这已经烤上了，已经上桌了，而且是
1: 略显过分了吧，
0: 自己烤的啊，说了都正在丈母娘家烤串，还发来了自己烤串的视频。
1: 对，
0: 哎，我觉得自己烤串这个也是一个
1: 快乐
0: 很快乐的过程，前提是你得有这条件，你得有院儿。
1: 哎，没有，现在其实可以去露营嘛，但是有那种露正规的露营场地，大家不要自己去在这个街边公园
0: 随便找一
1: 个摊儿啊、
0: 嗯，
1: 因为会有这种这个着火呀，还有污染的这样的危险，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去露营，然后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烧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娱乐活动哈。
0: 嗯啊、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七七幺零说了，我最大的消费就是房租啊，其实房租房贷是一样的。
0: 是，其实相比下来，其实那个房租的这个还算小头啊，还算是小头啊。
1: 对，你看你贷多少嘛。
0: 对，
1: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你一睁眼就是25年了，你刚才知道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啊。啊，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样的支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中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小孩的支出是最大的，
1: 就除了月供啊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再也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的钱了。
0: 嗯，
1: 小朋友的这个生活支出太高了，
0: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你跟养宠物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
1: 那可贵太
0: 是增量级的一个支出。
1: 对、
0: 养孩子跟养宠物嘛，都是你要对他负责嘛，啊，就是这还但是这个支出就很大。
3: 这个昨天晚上说到这儿了，昨天晚上我刚刚带他去看了一个就是兴趣班，其实算不上兴趣班，想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带他出去看了一下，当时也没有决定，我就怕他的兴趣转移太快了。
1: 小孩一定是这样的。
3: 对，
0: 你要逼着，
3: 而且不也不光是你要逼他，你给他附加太多就是他不愿意的东西，其实他也很难受，就是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1: 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娇娇没有孩子嘛，就是你没有这种感觉，小狗小猫饱了就行。但是小朋友不一样啊，他有教育问题。
0: 你满足他的教育方面的东西，技能学习，对吧？啊，兴趣班，而且虽然我没孩子，啊，
1: 都是全国都一样，
0: 就是
1: 都蛮卷的，
0: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啊，为了这个小朋友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功利些，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兴趣多元一些啊，未来可能有多种选择一些，
1: 对，
0: 然后去报各种的兴趣班。
1: 而且我不知道小雨的这个孩子什么感觉，就现在的小朋友他自主意识很强，他会告诉你我想干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学个什么什么，但是呢就像小雨说的，孩子的这种兴趣转移很快，
3: 是的，
0: 就腻了。
1: 对，你花了大几千给他报了这个班，隔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这个功用来了，你必须学，这个钱已经花了。
3: 对，
1: 然后他会有新的兴趣不断的去叠加，你又担心那孩子的兴趣在这儿，你不给他报这个班，万一又这个抹杀他的兴趣了，是不是又不好？所以好难哦，
3: 焦虑，
1: 好难哦。
0: 是啊，就像那个回击说的，这个还是养宠物吧，养只小乌龟，像我一样。吃的每天就是几块肉，也不爱生病，伺候好了没准还能看着我孙子长大。
1: 可是我的乌龟被我养走了。
3: 那你是怎么养的？这么容易养的东西都能被你送走？
1: 它的壳被我养软了，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问题。
0: 你是没给它晒太阳吧？
1: 没有啊，我还养得挺精心的。就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养宠物，
0: 所以说
1: 给我难过坏了。
0: 丹丹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啊？
3: 所以那天我那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正好带他去了一个宠物市场玩。我当时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去玩一玩，看一看。当然我知道我去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期，孩子去了那肯定他想要说看的这些东西就动心了嘛。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个耗子。
0: 选了一个小耗子啊，小仓鼠，
3: 仓鼠，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嗯，
0: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养一个小宠物其实也挺好的，虽然是会有一些多余的支出，但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
3: 我想的是这样，
0: 他会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心。
3: 对，对，嗯、我就是说你我在给他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

0: 你要想买可以，我给你买，但是这是你的宠物，
1: 对，
0: 你要
1: 你要负责养
0: 它。对，
1: 它。
0: 你在你每天把你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要给它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和就是负责人态度的一个对它的一个培养。但
1: 是
0: 是就是说想一样嘛，咱们留点预期，我总不能给
2: 哎呀。
0: 它弄个猫啊狗啊这样的，就是需要更多照顾的东西啊。
2: 你买的是仓鼠，对不对？
1: 先循
2: 仓
1: 序
2: 鼠，
1: 渐
2: 对
0: 对
1: 进。
0: 对对，
2: 我也买了。我也给我们家小宝宝买了仓鼠，我还给那个仓鼠买了个大别墅，那种三层那种大别墅。然后我的仓鼠把我咬了一口，仓鼠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你这个人
2: 就是我去给它，它一定
3: 体内有毒
2: 要
3: 素是
2: 清理它的那个巢，就是穴嘛，然后也给它换那个木屑什么的，然后它就咬了我一口。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它的时候，
0: 就不行。
2: 它就不行了，就是我，所
0: 你
2: 以
0: 这个人，
3: 就单单可能身上自带什么。光环或者
2: 我是不是阿凡达人？所以就是这种我就不敢养了，我就踏踏实实还是把我们家两只这个狗狗养老送终吧，
3: 是看斯努比跟你一样，说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他养的小乌龟
2: 对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壳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 对，
3: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泡水泡久了，或者是这个没晒太阳，
2: 不是要在水里吗？
0: 看看咱们那个听众里面是不是，因为咱们听众
3: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对，
0: 没准大家有人知道。
3: 对，
2: 哎，就下次可以就给我们来请一个类似于可以养就是异宠，就是其他这种、
3: 二猪其实就可以
2: 啊。对，就不一样小宠物的这种专题，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养这种异宠。因为我还去就说题外话，我去各种异宠店里面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
3: 像这个手工啊。然后包括有养这种宠物蛇的
2: 变色龙
3: 啊，还有这种蜥蜴的小蜥蜴的啊、但都是这种
2: 小青小什么什么蛙，
3: 对，
2: 蜘蛛、
0: 哦、对对
2: 蝎子
0: 各种蛙
2: 都有，我去看见了、
3: 好多，
0: 还有寄居蟹
2: 啊，对，
0: 我那天居然还看见了那个丁螨。
2: 有啊，还有小浣熊都有，就各种各样的。当然啊，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先要去看它能不能饲养，因为国家有一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饲养的，咱们不能说是我觉得它好玩，我就给它养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0: 而且我就很怀疑，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丁螨这种动物，它可以跟人互动吗？它很野性的吧？
2: 不知道啊，就所以我们可以应该请一个就专门的这种异宠的这个店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你要饲养的话，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0: 对对对，
2: 什么样的是比较适合养的？
3: 没错啊，刘老板跟我们说了，说养乌龟的水还是要定期消毒的啊，可能是不是换的不够勤？
2: 对，有可能。
3: 对，然后斯努比说现在宠物也不养了，就养点花。哎，其实养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其实。有不少朋友在家中的这些摆饰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固定的支出。
2: 对
3: 啊，就比如说这个插花啊，或者是这个各个的，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到春节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这也是一个算是固定支出。
2: 是的
3: 啊，其实你说它有多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辅助的方式。
2: 是
3: 啊，其实你说算不算固定支出也算。
2: 算呀、
3: 而且是挺必要的一个支出。
2: 我的这个固定支出确实是它不算大头，但是它是有，因为我会每一周买一些鲜花，就是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去变换不同的这样的配饰。为什么不买这个土司的这种花呢？因为我养不活我的绿萝，小娇知道，再放到办公室他已经跟我彻底再见了，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鲜切花。齐薇了说今天的话题完美转换到养宠物。对，其实我们是从养宠物它是一笔很大的这种开销，然后变到了养宠物。
0: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说他每月在宠物上的花销比他自己花的多多了，
2: 很贵的。
0: 对，
3: 而且很多人愿意为这个花，
0: 对
3: 啊，就是把当就是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孩子，就把养宠物当成养孩子啊。
2: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每月每隔几个月搬猫砂，就把自己累的不行不行的了。
2: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什么狗粮、猫粮这种，还分什么天然粮、这个粮那个粮，就是他那一袋粮就特别特别的贵。
3: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他买了以后，他吃不惯。他是
3: 还要换，
0: 对，
3: 是啊。
2: 对，我们家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换粮，它过敏了，我又带去医院，然后又
0: 过敏了。
2: 狗也过敏，嗯，然后就又得给他换不同的，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3: 是的，
2: 嗯，
3: 啊，就像用户7710说的，养宠物就是要培养耐心和爱心，细心，多方面的情感都要在里面。
2: 对，
3: 啊，是，啊，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来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2: 嗯，
3: 啊，就聊到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
2: 是的，
3: 啊，包括像。

0: 像刚刚说到的家中的这些软装定期去换一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虽然它是一笔支出，但是我们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吗？啊，
1: 是的，
0: 不然就是单纯的被房贷车贷绑住自己并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就是没必要了。
1: 嗯，对，其实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说是推荐大家真的就去一定要走入这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陷阱啊，或者我要花钱我才能快乐。
2: 对，
1: 只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让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已花钱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舒服一些啊，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当然所有的这种开销的前提一定是在你完全能承担的情况下，
0: 在能力范围内，
1: 对，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
0: 没错。
1: 然后说到最后，既然我们来说了每个月支出的最大开销，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记账的。
0: 对，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然后你就不会说我不小心花超了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这些超前消费的方式先
1: 停掉，
0: 或者是不要以它为一个主力消费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有就是有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你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合理的，并不是说一定是超出了每个月的这个自己的收入范围。
1: 是二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停掉的话啊，有个方法，你可以设置，它会有一个，它会现在所有的这种借贷的这种什么短途的这种提前消费的这种方式，它都有一个设置，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每个月根据你的工资百分之多少
2: 啊，对
1: 啊，你定一个额度，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额度，它就会给你弹窗，然后提醒你，你这个月已经花超了，或者是马上就要花超了，你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能会让你对，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它就到点就支出了。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0: 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啊，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1: 是的，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
0: 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王若琳唱过一首很浪漫的歌，歌名就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优雅，淡淡的有一种温柔的忧伤，配上美好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创是陶喆，收录在他2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里，歌名就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还是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王若琳 I Love You。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的音乐播放器都有猜你喜欢这个功能，突然传出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总是让人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不用担心，不是你老了，只是这些歌手太低调了。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五首歌，你可能会唱，至少是应该听过，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第一首是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台湾收视冠军《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由王蓝英自己包办词曲并且演唱。王蓝英是一个妥妥的80后，也并不是音乐科班出生，只是小学的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琴。一直热爱音乐的他，在大学时凭借一把简单的吉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后来王蓝英当过一年多的民歌餐厅歌手，他一直觉得演唱是比创作更难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演唱者。但是导演却很看好他，让他亲自尝试了当歌手的滋味，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遇到》，范玮琪的《如果的事》，还有梁静茹的《小爱情》，杨丞琳的《天使之翼》，这些好听的作品也都是出自于这位才女之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五首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蔡明佑，我可以。这首歌曲温柔之中带着一点青春的冲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告白首选歌曲。歌手蔡明佑从小学习音乐，六岁时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小学就读音乐班，十四岁开始学习专辑和音乐的制作，后来进入师大音乐系，主修小提琴，辅修钢琴。这首歌写的是蔡明佑学生时代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双方只是下课聊聊天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敢表白，看到女生收到别的男生送花就躲得远远的，这是不是很偶像剧的桥段呢？后来这首《我可以》被收录到《转角遇到爱》当中，用作插曲。

声，单曲循环。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由袁若兰和吴中明带来的《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是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这部剧当年可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甜甜的男女对唱片尾曲自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后来又因为社交平台上的翻唱再次火了起来。男生吴中明有一半的阿美族血统，大学时学习的是英文专业，很爱唱歌的他还取得过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第四名的好成绩。女生袁若兰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乘以无限大》，她的歌声甜美中带着一些调皮，很招人喜欢。袁若兰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她模仿的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配音演员本人。

0: 曲循环。
1: 严艺丹《三寸天堂》，《步步惊心》不仅引起了一阵穿越的热潮，还促成了吴奇隆和刘诗诗戏里戏外的感情。当然，他还为我们的 KTV 选曲又贡献了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三寸天堂》。它是由才女严艺丹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演唱。他大学读的是中戏的编导专业，念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就包括在酒吧驻唱。歌词中唱的不仅是马尔泰若曦和雍正的爱情，对于严艺丹自己来说，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等待都换来无疾而终的结果。2011年，严艺丹终于凭借《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你可能会唱，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岑宁儿，追光者。2010年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和声席上的岑宁儿终于有机会走到台前，演唱了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数度哽咽。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而认识了岑宁儿。李宗盛很赏识他，鼓励他做音乐。陈奕迅说他是天籁之音，林忆莲称这是自己近几年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不仅如此，岑宁儿还是陈奕迅、林忆莲、蔡健雅、容祖儿等一线大牌歌手的和声，被这么多专业的音乐人认可，难怪当时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追光者》这首插曲一出来，弹幕就都在问是谁唱的，生怕错过了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旋律熟悉，歌手却不一定认识的歌曲，除了今天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歌手没被人发现呢？

才能够放松下来。比起忙忙碌碌的白天，静谧的深夜似乎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循环一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又叫做 Vincent， 是电影《挚爱梵高》的片尾曲。他翻唱自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于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最适合在晚上单曲循环。星星点点的背景音乐，点缀其中的钢琴声，让我们仿佛置身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空气也变得愈发安静。李安的声音沉稳沙哑，充满令人安心的抚慰之感，像是轻哄孩子睡觉的母亲，浅浅吟唱着晚安曲，让人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意渐浓。除了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满溢着抚慰的能量。歌曲的原作者唐麦克林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把安慰和理解融在歌词当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想和我说什么，你的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你又如何竭尽全力地摆脱着痛苦。曾经的人们不愿倾听，也不会懂，也许现在他们会听了。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束足笔尖，成就一幅幅传世名作。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内心的痛苦，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多年之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当初的痛苦有多心碎，现在的理解就有多珍贵。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心事重重辗转反侧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压抑都有人倾听，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化作言语。白天我们总是疲于应对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但是到了深夜，静谧的空间，放松的状态，隐藏在心底的情绪才会慢慢浮现，让人思绪万千。但是歌中满是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能够让夜里孤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慰藉。或许在梵高生前他不曾被人理解，但是我想世界是为他留有一丝温柔的，就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 Starry Starry Night， 在柔和的旋律中静静地怀念着他，与此同时也安抚着听歌的我们。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曾被许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今天要推荐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殿堂级歌手杜丽莎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大多数版本的 Vincent 都以轻描淡写的情绪进行演绎，但是这首歌却被杜丽莎唱得情绪饱满，在表演的最后他甚至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也让许多听过的人潸然泪下。不过这首歌在演唱现场的排名中垫底，也因此成为了许多观众的

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王若琳。和大多数歌手偏向民谣风的演绎不同，王若琳在这首歌中融入了爵士的韵味，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她慵懒的嗓音，让人想起的不是深夜里的点点星光，而是午后温暖惬意的阳光。就算是再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在听过之后渐渐安静下来。经典的音乐不管过了多久，听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蕴藏在歌曲中的温暖也会随着翻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愿每一个在深夜循环这首歌的孤独灵魂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单曲循环 Vincent。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高考考点附近411个停车位免费开放。宜昌种业新突破，高蛋白玉米助农增收。安全隐患随手拍开始征集，共征集优秀作品100件，给予一次性奖励。我国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6月3号，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宜昌城区部分高考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夷陵中学考点就是其中之一。黄建雄来到该考点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学校高考备考情况汇报，并走进视频监控室、考点办公室，仔细检查考务管理平台运行、考务人员培训等情况，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考生交通、食宿、医疗等保障细节，询问应急准备及特殊考生服务、心理疏导等各项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各项工作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要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落实落细考务各项要求，充分体现对考生的关心关怀，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助力莘莘学子考出水平、实现梦想。黄建雄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高考组织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对高考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精细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落实考务规范，严肃考风考纪，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医疗卫生、噪音治理、食宿安全、心理疏导等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有力有序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2026年高考临近，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也进入备考模式，以可靠电力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夷陵中学考点，对校园专变、高低压配电柜、电缆接头等关键设备开展考前最后一轮体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
5: 高压柜下面有孔洞上的防火篱脱落了，要及时进行封堵，如果不封堵好，有小动物钻进，可能会造成设备故障。
4: 今年我市共有25478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考点，城区设有宜陵中学、宜昌一中、葛洲坝中学等8个考点，344个考场， 五月中旬，国网宜山供电公司提前制定高考保电方案，并对考点的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展开排查，并引入新设备低压发电车准同期并网装置，以科技赋能高考保电工作。
6: 我们创新采用低压无感接入新模式，依托同期精准并网调控技术，实现主网与应急电源无缝切换，用电全程无感知，为高考做好技术保障。
4: 针对考点外围重点供电线路，供电部门还运用无人机巡检模式，通过红外测温、设备航拍排查干塔金具、绝缘子等设备运行状态。
5: 在高考期间，供电公司在各个考点也安排了发电车，来保障应急供电，确保万无一失。
1: 6月3号，记者从宜昌市城管委了解到，为护航全市高考考生，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城市服务中心推出高考暖心停车惠民举措。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杨璐介绍，高考期间，葛洲坝中学、市人文艺术高中、市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免费开放。杨璐，
7: 从6月7号0点到6月9号24点，中心城区部分考点周边的停车场一共411个停车位会对送考的车主朋友们免费开放，具体是城东大道南苑派出所停车点、西宁二路明月家园停车点、国家电网到公路养护中心停车点、江北停车场、新二中停车场、科技高中对面停车场、北苑桥停车场，还有自喜桥下停车场。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高考期间如果不是送考的社会车辆，尽量不要去占用考点周边的免费泊位，倡导绿色出行，文明停车，为全市考生创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祝他们金榜题名。
1: 市城管委表示，高考期间将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考生家长提供规范有序整洁的停车环境。除了考点周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停车以外，高考期间16划建将开放总部大楼停车资源，为送考车辆提供300余个免费停车位，护航学子顺利赴考。今年已是该公司连续4年为送考车辆免费提供停车位。高考期间，位于考点附近的16划建总部大楼停车场含地下车库将全天免费开放，同时开放总部大楼一楼大厅，为等候考生的家长提供卫生间、遮阳避雨等贴心服务，让陪考时光更从容温暖。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3号，宜昌市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学习交流实践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近100名在岗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3天的学习交流与实践锻炼之旅。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引人聚人工作部署，通过分层分类的活动设计，全方位培育青年、凝聚青年、留住青年，旨在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宜昌注入新动能。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向基层工作者转型的关键痛点，邀请专家开展专题理论讲座，切实提升基层履职综合素养，组织学员走进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并融合绿色低碳新能源邮轮、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与红色教育阵地等特色资源，增强青年对宜昌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活动还通过户外拓展、手工体验等团建活动拉近青年距离，并依托青春分享会引导学员畅谈基层感悟，搭建交流互鉴平台，凝聚青春力量。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批科技型种业企业强势崛起，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湖北康农种业生物育种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精准筛选高蛋白玉米育种材料。今年企业获批农业农村部中南玉米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跻身行业顶尖研发平台， 其核心品种康农玉008蛋白含量达。

0: 13.24%，居国内高蛋白玉米品种第一梯队。预计今年全国种植面积可突破100万亩。
1: 宜多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全基因组选择、单倍体育种等前沿技术与常规育种深度融合，更显著增强品种抗力性。后续还将聚焦替代蛋白产业链，研发推出更多专用型优质新品种。
0: 不仅要育出良种，更要让效益落到田间地头。在康农种业玉米新品种展示基地，优良品种康农玉8009玉米苗长势良好。近期康农种业与西安新谷玉米制品有限公司达成20000吨原粮溢价收购合作，打通了该品种育种、种植、加工的价值转化链条。
2: 我们呢推行了订单溢价收购的模式啊，康农玉8009呢，它兼具啊高蛋白、高容重、低毒素的优势，每一斤粮食的收购价呀、比普通玉米啊大高9分到1毛钱，种植户啊某均收入啊增长接近200块钱。我们2025至2026年度啊推广面积啊大概是3000万亩，总共的品种呢大概近70个，今年啊增长的那个社会效益啊应该在50个亿以上。
0: 企业创新领跑，政府服务护航。围绕重点种业企业需求，市农业农村部门连续2年开展玉米制种试验，搭建升级版抗核选种平台，集中展示水稻玉米优良品种55个，
3: 让农民抗核选种，放心用种。今年春季已完成33个批次农作物种子监督检验，转基因一样双检全部为阴性，海能鉴定20个品种全部合格。
0: 种业创新与安全保障双向发力，我市正全力锻造种业硬核芯片，以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
4: 依托康农种业重点实验室和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加快高蛋白、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选育推广，推动种企与加工企业深度对接，实现良种优价、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坚实的新保障。
5: 6月3号，夷陵区太平西镇美人坨村的连片柑橘田中，随处可见金灿灿的夏橙挂满枝头，村民韩庆平正忙着采摘夏橙。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达27.2%。夏橙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主要产地为秭归、新山、长阳、夷陵等地。夏橙上市期集中在6月到7月，此时轮晚脐橙刚刚售罄。夏橙的上市让鲜橙市场不断档，通过错季销售，夏橙的商品价值显著提升，有效带动了产地农民增收致富。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田间管理，宜昌产出的夏橙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青睐，撬销国内外市场。近年来，我市着力实施柑橘品质提升工程，推行标准化生产，按照配套设施化生产轻简化、水肥一体化、防控绿色化、产品品牌化、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标准化果园建设。通过全面推广应用绿色防控病虫害、有机肥替代化肥、田间种植绿肥等绿色栽培模式，夏橙品质不断提升，产品品牌效应进一步放大。

0: 6月3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湖北省工业气体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式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验收。该中心依托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筹建，是全省首家专注于工业气体领域的省级专业检验检测平台，标志着我省工业气体专项质检中心实现零的突破。该中心按照省级质检平台标准建设，拥有标准化实验用房800平方米，配备气象色谱仪、微量氧分析仪、紫外荧光定流仪等专业设备30余台套，目前可检测26种工业气体产品，覆盖省级核定品类95.6%，关键检验项目实现全覆盖。自筹建以来，该中心累计完成工业气体检验检测1000余批次，与和远气体等10余家重点企业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有效破解了检测品类不全、精准度不足等技术难题。6月3号，记者获悉，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从即日起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作品征集活动，鼓励广大职工群众用手中的镜头拍查身边的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安全事故。此次活动面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群众，聚焦排查隐患、报告隐患、整改隐患全链条，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安全隐患随手拍优秀作品100件，内容包括防灾减灾、生产安全、生活安全、消防安全等。作品要求紧紧围绕在宜昌市内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做到重点突出、画面简洁清晰，保证真实性和原创性。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6月25号。此次活动共设特等奖10件、优秀奖90件，将分别发放获奖证书和一次性奖励。6月1号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整体呈现气温略高、降水偏多的气候特征。据预测，本月共有6个重点降水时段，阶段性暴雨、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市应急办提醒各地各部门要深化风险研判预警，紧盯6个重点降水时段，强化多部门联动会商，精准监测雨情、水情、险情，落实临灾寒醒叫应机制，分级推送预警信息，对隐患点、工地、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坚决落实暴雨、大风天气停工、停业、停运、人员疏散等刚性管控措施。要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负责人、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面向校园、社区、社会大众普及防汛、防涝、防溺水、消防安全、避险逃生知识，全面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控危化品、矿山、施工、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风险，确保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重点整治野外水域隐患、城市内涝点位、地质灾害隐患点，规范特殊作业审批和现场监控，错峰高温作业，严防各类事故灾害发生，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持续推进灾后查灾、核灾、修复救助、保险理赔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前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升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履职不力、防控失职造成事故险情的，严肃追责问责。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和特点？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3: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2: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地质20层。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层，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0: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么，它们都代表着什么呢？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我们来继续听记者的报道。
2: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 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精装蓝，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3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1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6月申报纳税期限截至6月15日，提醒大家记得按时申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将于2026年10月2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放签署，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填补陆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法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婚礼这一天，葛东风都感觉木木的，大脑一片空白。即便在热闹的婚礼上，他也有些魂不守舍。单位的同事笑话他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此时身边的新娘用胳膊肘碰碰还在愣怔的他，他才回过神儿来，望着众人期待的目光，他开口了：
5: 我们没有啊，对，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4: 犹豫了一下，他说出了这句话。话一出口，一阵委屈从心底强烈涌将上来，骤然间喉头发紧，他哽咽了，忙将眼睛垂下，深呼吸，完全顾不得来客已是一片哗然。他在心里反复默念：妈，我只是不愿再伤你的心，只是为了你。可是他无法压制对自己的厌恶。你就是一个胆小鬼，为什么不敢表达，不敢坚持？高娃是如此，姚志平又是如此，你是害人害己。他一遍一遍自责，好似无数钢针在刺。痛楚之下，他不知道该怎样做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绝望中，泪水终于涌出，他努力控制着。葛东风的异样，新娘看见了，所有的来宾都看见了。短暂的沉默过后，婚礼现场响起新娘好听的嗓音：小葛，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中午又被我弟弟灌了点酒，结果有点没出息，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来补充吧。我们俩是发小，两家父母都是战友，说起来真是熟悉，也就很自然地走在

0: 了圆场，也化解了自己的尴尬和大家的疑惑。正沉浸在黑暗中的葛东风也醒将过来，收了泪，嘴角咧着，挤出笑容。有人就笑，只听说新娘出嫁要哭，因为舍不得娘亲，结果今天新郎却哭了，哎，是不是也舍不得离开娘啊？现场终于再度活跃起来。当新郎新娘卖劲儿地配合着用嘴去咬司仪手中吊着的上下飘荡的苹果时，却都回避着对方的眼神。虽然力挽狂澜，婚礼总算有惊无险，体面落幕，姚志平却从葛东风的表现里感觉到，一定有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发生过。一瞬间从幸福的巅峰跌落，心脏被用手抓住，使劲挤捏般疼痛。这感觉一度让他呼吸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女孩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让痛苦降临？此时，他再看葛东风的笑容，已经有了邪恶的味道。心慌，气短，头皮发麻。他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尝到了从未曾体验的身体上的痛楚。即将要来到的是什么呢？巨大的问号再度攫住他的心脏。传说中的良宵美景，葛东风和姚志平都没有等到。两人合衣而卧，背对着背，双人床中间空下一人的距离，露出粉色的丝光棉床单上那朵象征吉祥、富贵、和美的牡丹，孤独地盛开着。窗外，刚刚还泼洒着亮黄辉光的明月，此时也有了心事，一点点隐退进云层，好似不忍再窥探人间的心事。一场毫无征兆的飞雪，宣示着冬天的来临。虽说戈壁冬来早，但这个冬天似乎来得太早了些。国庆刚过，马路两旁的梧桐的叶片刚刚泛起黄意，便被覆上了白雪，地下铺上了一层猝不及防中落下的叶子，在北风的淫威下沙沙沙地喊着疼，翻滚而去。晨光带着暖心的红一点点亮起来，清冽的空气刺激着鼻黏膜，寒意直入心脏。马路两边三三两两的战士正拿着宽大的竹扫帚清扫地上落叶，各单位出早操，洪亮的口令此起彼伏。
1: 跑步走，
2: 一二三四，
0: 配上整齐的脚步声，刷刷刷，像一部优美的交响乐传入耳机。葛笑言熟悉这样的清晨，也陶醉于这样的声音。走在宽阔的柏油路上，他深吸几口气，甩开胳膊做了几下扩胸运动，顿时神清气爽，压在心上的石头似乎也轻了不少。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此刻的葛笑言脑子里还在过电影般闪回着几天来的场景。五天前，指挥厅内基地和各部的领导坐了两排，室内却异常安静，大家的眼睛紧紧盯着显示屏上不断变化的数字和曲线。这是一枚新型火箭试验。当时间刚刚显示到160秒时，一直平稳的信号突然消失。大厅里传出“呀，怎么回事？”这样的惊呼，大家的目光 纷纷找向

0: 葛笑言。耳机传来地下控制室的汇报 ，XZ 自动笔会记录仪曲线不正常，显示火箭偏离轨道。没有入轨，啊！不大的指挥厅顿时嘈杂起来。葛笑言拿着笔，比对着另一台显示器上的模拟曲线，低沉地向领导报告：160秒，是一级发动机关机。二级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初步判断是二级发动机出了问题。随后，各个点的报告一个接一个。没有人员伤亡，发现残骸。基地领导就地开了现场会，做出彻查原因的指示。葛笑言注意到会场一角的何有良脸色苍白，眼睛死死盯着桌面，嘴唇颤动着，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何有良，葛笑言太熟悉了。当年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是葛笑言手底的兵，后来到了火箭研究院，现在是一名火箭专家。这次任务，他是技术负责人。这些年，尽管两人不在一个单位，可工作接触不少。这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响过很久，何有良还坐在发射阵地的一棵倒地的胡杨树干上，抽着烟，专注地盯着远处的发射架，脚底已经聚起了七八个烟头，丝毫没有听见背后响起的脚步声。是葛笑言。葛笑言拿着一件军皮大衣披在何有良身上，拍了拍他的肩，好像无言的安慰。何有良没有回头，只是将右手举起，握住了肩头那只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笑言一握，就握到那个短了一截的商纸。这个商纸他太熟悉了，20年前，在一次操作中，是何有良毛毛糙糙造成的后果。这时，何有良的泪水一下就出来了。葛笑言知道何有良的泪水为了什么。一枚火箭的研制到完成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火箭人心血的结晶。虽说火箭人将火箭比作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飞向太空的路，然而当看到自己创造的似乎有生命的心血结晶还未完成使命，便在一瞬间变为烈火中纷纷坠落的残骸，这是所有人不能接受的现实。他知道，航天人不会轻易流下他们的眼泪。果真，这一天都没怎么说话的何有良仰望着黑蒙蒙的天空，叹道：哎，老葛，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呐。葛笑言看着何有良，20年前胖墩墩、头发如钢针一般粗粝的何有良，如今身材瘦削，两颊的肉消去一般，越发显出了突出的颧骨。一阵风吹过，掩在头顶的几绺长长的发丝飘起，耷拉在额头、耳边，显出几许狼狈。 他听试验队的同志说，为了这枚火箭，何工已经连续加班四五个月了，体重掉了十来斤。为了熬夜，他学会了抽烟，而且劲头比几十年的老烟枪还猛，一天三包烟支撑着他完成了从设计、工艺、制造、安装到发射的全过程。他还知道，就在发射场这一个月，何有良连轴转得像陀螺，一天几次爬到几十米高的塔架上。发动机试车的时候，他又是几天几夜没合眼。每天背着水壶，装着几盒烟，盯在现场。说起来也是快50岁的人了，比小伙子还玩命。在为火箭装火药柱的危险时刻，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说危险，他来。他还听说，何有良和他老婆都是搞火箭的，因为忙，晨昏日月的有大半年的时间在试验场，两个儿子就一直跟着奶奶过。如今十来岁了，好容易见次儿子，买了一堆衣服、书籍、玩具去看，可孩子就是不叫他们爸妈。等他们前脚走，孩子们就把书撕个稀巴烂，惹得何有良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好几回。两个孩子逃得厉害，四处闯祸，70来岁的爷爷奶奶也管不了，已经给儿子说了几次让把孩子接走。何有良已经向老母亲保证，这枚火箭成功就把儿子接走。葛笑言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凤凰，自己掏出一只，然后把整包甩给何有良。两人点上烟，一口烟下去，葛笑言就呛得猛烈咳嗽起来。
2: 老葛，你不是不会抽烟吗？这凑什么热闹？
0: 葛笑言抹抹眼角呛出的泪水，清清嗓子。
2: 如果抽烟能解决问题，我就陪着你抽，呛死也值了。
0: 说着看看何有良，接着说，
2: 你呀，除了掉了几十斤肉，脑袋变成了列宁式，别的一点没变，还那么酸文假醋的。还有两句诗你别忘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敢工作就会有失败，我知道你为他付出的心血，理解你的委屈，但现在容不得我们惆怅。航天人呢，就是哭也得边干边哭。
0: 看着何有良不吭气儿，葛笑言用手把抽了几口的烟在地下摁熄，拍掸着衣服上的烟灰。行啦，最后一根儿，抽完我们回去。我那儿有两大壶热水，回去泡个热水脚，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指着你解决问题呢，冻感冒了，找你算账。尽管两人早已没有了隶属关系，可在何有良心里，这一辈子葛笑言都是他的领导，他乖乖地跟着葛笑言往回走。一天后，各种测量分析数据通过微波传真送到，经过计算比对分析，故障原因渐渐浮出水面。火箭姿态失稳，点火控制线路决定着燃料的供应状况，是控制线路上的配电器出了问题。几经分析模拟，故障

0: 分析审查委员会得出了结论，在程序配电器的导电触点之间有一丝重量仅为 0.15 毫克的铝制多余物，这让搞了一辈子火箭的专家们仰天长叹。何有良拉着葛笑言的手说，
1: 教训够深刻呀，
0: 不细致严谨就是我们航天人的天敌。我会把这一事例编进火箭研究院的教材。虽然只是一张薄薄的信纸，葛东风拿在手中却似有千斤的分量。信纸在他手上捏了一个下午，从单位带到家中，摊开放在桌上，字迹被手上的汗水摸得有些花了。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妻子姚志平还没有回家，估计又回娘家去了。四周冷冰冰的，只有房间里的书架、五斗橱、大衣柜泛着幽冷的光泽。这些都是徐子烈张罗的，买的好木料请基地最好的师傅打的，花钱不菲。这也是让姚志平在他那些小姐妹中长面子的一桩事。如今看着他们，葛东风心里毛毛的，好似有千条虫在奋力往外拱，令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用双掌使劲儿抹擦着脸，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却发现手上连带双脚都是一片湿凉。信来自内蒙古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容很简单，是高娃的哥哥吉日格勒写的。
2: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2: 嗯，
0: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2: 嗯，
0: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0: 啊，
1: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0: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七点或者八点，
2: 嗯，
0: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 厉害吧？很多年前就有了
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2: 嗯，
0: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2: 嗯，
0: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0: 对。
1: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0: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
2: 嗯，
0: 对，酸性物质，
1: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0: 豆浆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0: 嗯，
1: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0: 嗯，
1: 就不太好喝了
0: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3: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

0: 它的很户外，它的气息真的很户外。
1: 它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0: 对，特别原始。
1: 对。
0: 我们先从
2: 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1: 嗯、
2: 就相对比较原始。
1: 对。
2: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 是啊。
0: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灵说起。
2: 赵灵。
1: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2: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灵啊，我跟你说、
1: 嗯、
2: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哎、
2: 可好用了这个、
1: 嗯。
2: 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0: 对，叫手网。
2: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灵或什么、
1: 嗯。
2: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2: 黑葫芦，
1: 对，
2: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
1: 嗯、
2: 是摇动的那个，
1: 是我见过。
2: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2: 嗯，
1: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2: 啊，
0: 嗯，
1: 我恐怕够呛、
2: 嗯，
1: 这份钱我挣不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2: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0: 50克左右，
2: 能喝个2到3回吧？
0: 对对对。
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2: 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 嗯哼，
2: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0: 对，
2: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 嗯，
0: 对吧，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2: 嗯，对，
1: 铸铁的吗？
0: 对，
2: 炭火。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0: 对
2: 跟炒花生米一样。
0: 对 对。
2: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0: 捣蒜的锄头。
2: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0: 捣蒜那个。
1: 叫是。擀面杖。
2: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
1: 嗯、
2: 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
1: 嗯嗯、
2: 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2: 人家很快、
1: 嗯、
0: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手网、
2: 嗯、
1: 对，手网、
0: 嗯、
1: 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2: 对，嗯，
1: 不能是那种
2: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2: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2: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嗯、飞出来啊、嗯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
2: 嗯，
1: 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嗯。
2: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0: 对，变大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0: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
1: 嗯、
0: 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嗯、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2: 一种烟味儿、糊味儿，
1: 啊，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2: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2: 一开始没有，
1: 嗯，
0: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2: 嗯，
1: 大概需要崩多久？
2: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1: 嗯，8分钟左右，
2: 8到10分钟吧、
1: 嗯，
2: 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1: 嗯，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2: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
1: 嗯、
2: 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0: 对，最小的了已经
2: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1: 那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2: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1: 就是烘完以后。
2: 对，
1: 放一星期，
0: 对
1: 啊，
2: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
1: 嗯、
2: 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1: 已经足够好喝、
2: 嗯，挺好喝的
1: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6: 推哪个呀？
5: 介绍哪个？
6: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5: 这个
6: 东西叫摩卡壶。
5: 摩卡壶。
6: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5: 、
6: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5: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6: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5: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的味道。
7: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5: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7: 对对对，
5: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7: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5: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7: 对对对。是的
5: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7: 对对
6: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7: 对。
6: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
5: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6: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7: 对。
6: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5: 等它那个压力释放，
6: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5: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7: 对，
5: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7: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6: 呲水。
7: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5: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7: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5: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7: 对。
5: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6: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7: 是玻
6: 璃
7: 的。
5: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7: 对，
6: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7: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6: 有点像这个。
7: 对，
6: 其实更像这个。
7: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5: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7: 一个
5: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7: 烧水壶。
5: 对，烧水壶。
6: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5: 这么大的容量。

0: 3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0: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0: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0: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
0: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0: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0: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长得差不多。
1: 对，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1: 纱窗，
2: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0: 我喝茶也用它，
2: 喝茶也用它。
0: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2: 渣
0: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2: 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0: 哦，对。
2: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0: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2: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0: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2: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0: 就凑合吧，凑合。
2: 差在哪儿？
0: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2: 低
0: 漏水
2: 啊，
0: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2: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0: 对，
2: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0: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2: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0: 对，
2: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0: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2: 为什么？它很轻便。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2: 原因呢？
0: 温度不可控。
1: 对
2: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2: 啊。
1: 对，
2: 可是它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0: 就演示一下。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1: 对，
0: 这种滤杯。
2: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1: 对，
0: 代码没那么神奇。
2: 编号
0: 对
2: 吧？
0: 就一个基本型号。
2: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0: 就是一圆锥形。
2: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0: 对，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1: 小片吧，
0: 小金属片。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尤其是在那个
2: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 叫
1: 挂耳咖啡，
0: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嗯、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嗯、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1: 啊、
0: 是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2: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1: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2: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2026年城区出租车爱心送考志愿活动启动，高考保电全覆盖，护航学子追梦路。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多重补贴叠加让利，618消费热情高涨。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活动即将开启。秭归时隔26年重启传统龙舟赛。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硬核的毕业论文写在工地上。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复考，日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市教育局全面启动2026年城区出租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这也是我市举办的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3: 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开通线上加线下双向报名通道，全方位覆盖不同考生的预约需求。线下，学生家长可主动对接市教育局及城区各中学，集中收集考生住址、考点位置、接送时间及残障考生、患病考生等特殊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各出租车企业、城区出租车文明驿站，接受零散考生及家长的线下预约。线上，考生家长可通过以下3种渠道办理预约：一、关注宜昌交通执法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2、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预约；3、拨打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专线电话0717-622-0332预约。所有报名信息将由相关部门统一汇总建档，按照就近匹配、优先保障特殊需求的原则分类统筹调度，确保每一位预约考生都能享受到精准的1:1、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全程保障出行时效。
0: 眼下全市考生全力冲刺备战大考，为了全力守护高考期间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也进入到备考模式，以可靠的电力为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3: 6月3号，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夷陵中学考点，对校园专变、高低压配电柜、电缆接头、安全供气具等关键设备开展考前最后一轮全面体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
4: 总体情况还是良好的，发现的一些小问题是高压柜下面有孔洞上的防火篱脱落了，要及时进行封堵，如果不封堵好，有小动物钻进可能会造成设备故障。
3: 据了解，2026年全市共有25478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城区设有夷陵中学、宜昌一中、葛洲坝中学等8个考点、344个考场。自5月中旬起，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提前制定高考保电方案，并对考点的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进行地毯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5: 电力部门多次来到我校，深入到一线检查专线，电力的保障都非常的充分，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大家都放心。
3: 在常规巡检保障的基础上，今年高考保电实现科技升级，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创新升级保电技术，引入新设备低压发电车准同期并网装置，以科技赋能高考保电工作。
6: 我们创新采用低压无感接入新模式，依托同期精准并网调控技术，实现主网与应急电源无缝切换，用电全程无感知，为高考做好技术保障。
3: 针对考点外围重点供电线路，今年保电工作也实现精细化升级。供电部门首次运用无人机巡检模式，对石千福、李家河线、江南大道等考点开展空中巡查，通过红外测温、设备航拍排查干塔菌具、绝缘子等设备运行状态。
7: 监督整体情况比较良好，今天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干塔菌具有放电的痕迹，通过对绝缘子的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破损，所以出于内机导致的放电。我们将这个问题迅速向公司营建部上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这段线路进行防雷治理。
3: 全方位

0: 备隐患排查，科技化保电赋能，为高考用电筑牢多重安全屏障。高考期间，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还将持续做好保电服务。
1: 在高考期间，供电公司在各个考点也安排了发电车，来保障应急供电，确保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巡视和值守，属地站所的工作人员会在考点学校前提供志愿服务。
2: 教育部近日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的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618网络购物节大幕已经拉开，今年呢，线下的消费迎来了全新利好。随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国补、厂补、店补三重福利叠加释放惠民红利，极大的激发了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我市线下的家电、数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相较于往年线上独热的消费态势，今年线下卖场凭借厂家补贴、门店让利，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多重福利直接拉满，线下产品更具价格优势。
3: 我们厂家这一块准备了10%到15%的让利，商家这一块的话也是10%到15%的让利，然后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补15%，我们最高让利的幅度是50%。小家电比线上同款低6.18元，大家电低61.8元，还可以叠加银行的分期的优惠、空调的回收。我们挂机的话是按照480元，柜机是按照900多元。
0: 多重补贴叠加让利，大幅提升家电换新性价比，线下购机优势凸显。在工贸家电、国贸店，不少市民抢抓618政策红利，纷纷置换老旧家电，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3: 比如说4000元空调，厂家让利大概10%到15%的话，可以优惠400到500，然后商家我们也可以优惠400到500，然后再叠加国补15%，最低可以做到2000多元。
4: 原价5000多，3000多，国家又补贴，家里也坏了。现在618活动我们就来了。
0: 传统家电消费升温的同时，数码产品换新市场同样势头强劲。线下通讯门店同步落地618专属优惠政策，各大品牌加码厂家直降、门店补贴，搭配以旧换新回收福利，全方位激活市民数码升级消费需求。
5: OPPO 综合补贴可以做到7.3折。店补加我们的以旧换新的国补，然后还有我们的回收补贴，综合的话可以直降到1000。华为，然后厂家的话补贴的话可以直降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折叠全系列的话都是有很大的优惠的。预计的话，我们618期间的销量可能会增长20%到30%的样子。
2: 6月18号到21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西陵区政府、五家岗区政府、三峡文旅集团、宜昌成发集团联合主办，带您沉浸式体验传统与潮流交织的端午盛宴。从西坝到天然塔，活动沿滨江打造了一条端午体验带，串起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南榭、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九码头网红树草坪、万达广场、江豚极限运动场等等10余个点位，实现一江多点双区联动，全程入戏。 十二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在西坝，坝上端午夜带来灯光秀、鱼灯巡游、主题音乐会等等，夜游滨江氛围感拉满。镇江阁江上千年特别版楼体光影交织，通过昭君主题表演、抛粽

0: 西陵去游端午，白天开展民俗挑战、集章打卡，晚上上演楚风演绎、非遗展演等等，越玩越有味儿。二马路融合文化潮流和端午习俗，推出了特色粽子品鉴、七扇体验、创意 DIY 粽子等等，专门为年轻人打造。万达广场推出端午美食嘉年华，发布十大宴席、百人包粽与老字号体验，好吃又好玩。九码头江畔纵趣松弛端阳设置了巨型的端午装置，滨江发呆挑战、百纵创意赛、露天电影等等，邀您慢慢享受。江豚极限运动场推出衣袂追风、潮起端阳，上演汉服国风特技秀与楚辞光影诗墙。天然塔以古塔流韵、风雅端午、风雅端阳为主题，举办国潮民乐、传统戏曲、诗词闯关及昭君文化展演。此外，南线和夷陵长江大桥的桥头呢，也安排了常态化的文艺展演和端午氛围布置。无论您是潮流青年、汉服爱好者、美食达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够在滨江沿线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感受整座城市欢迎您来宜昌过端午的满满诚意。近日，位于秭归茅坪镇求索科创城的一间厂房内，墨香与油漆味儿交织弥漫。70岁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市集代表性传承人郑祥龙正手持画笔，在一艘21.5米长的木质龙舟上细细勾勒龙鳞，一条青龙在他的指尖缓缓苏醒。时隔26年，秭归再次打造传统的木质龙舟，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郑祥龙22岁随父学艺，近50载的手艺生涯当中，经他手打造的龙舟已逾百艘。此时他正在为茅坪镇参赛龙舟做最后的彩绘收尾。橙色的底色上，坝上明珠魅力茅坪八个大字遒劲有力。旁侧手绘的屈原行营图与粽子图案，巧妙地将三峡风光与曲乡文脉融为一体。上色是龙舟的灵魂，马虎不得。峡江木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华一边调配颜色，一边介绍，一艘32座的龙舟仅彩绘就需要耗时5天，龙鳞要大小不一，过度自然，龙头的白牙、红舌、黑眼皆有严格的法度，差之毫厘，精气神就没了。厂房内14艘木质龙舟一字排开，气势恢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秭归呢，首次以乡镇为单位组队参赛，实现了一乡一舟、一舟一运。在两河口镇的龙舟上，脐橙、烟叶、猕猴桃等等特色图案栩栩如生。多彩田园驿站，诗里画里人家，这个标语道出了乡村振兴的锦绣图景。梅家河江的龙舟呢，则以梅花为主题，朵朵红梅傲立船身，寓意着坚韧不拔的品质。最独特的莫过于那一条通体雪白的龙舟，这是秭归独有的规制，专门为纪念屈原的妹妹屈腰姑而设。相传呢，屈原投江以后，屈腰姑划着小船沿江日夜打捞，后人便造此白龙舟，在游江招魂仪式当中领航，不参与禁宿，只以此来表达对屈原的最高敬意。据悉，寻根曲乡龙舟逐浪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将于6月19号到20号在许家冲港湾擂鼓开赛，届时呢，12支乡镇龙舟队将展开500米、1000米的直道竞速及抢红夺标传统赛的激烈角逐。赛事落幕，龙舟不歇。秭归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批龙舟赛后将投放至屈原祠、五叠水大峡谷等等景区，转为常态化文化展示与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岸边观赛转变为船上体验，使古老的龙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务院

对外投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呢，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人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第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对外投资及境外投资，中国境内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相关权益的活动适用本规定，对投资者在港澳台投资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第二，明确总体要求，对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三是健全综合服务，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有关的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服务。四是有效实施管理，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实施对外投资政策，指导、监督投资者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投资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五是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商签国际经贸协定，提高保护水平，鼓励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化解投资纠纷，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

0: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热点快评。硬核的毕业论文写在工地上。近日呢，南京大学诞生了第一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王浩然长期扎根工程一线，最终以实践成果通过答辩。近年来，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呢，都已经有硕士生、博士生凭借实践成果毕业的先例。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将实践成果纳入硕士、博士学位予以授予依据，从法律层面打破了学位评审为论文的情况。长期以来，为论文的评价体系呢，让教学模式和人才发展陷入到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一些学术型硕博论文聚焦于细分领域的理论推演，虽然呢符合学术规范，但是和实际需求相脱节。一些专业型的硕博论文也照搬学院化培养模式，偏离了应用导向。南大的这个案例为构建科学多元的人才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放宽论文要求绝不等于放低标准，恰恰相反，实践成果要求学生跑现场守一线，这相当于在吃透技术原理的基础上还多走了一步落地应用的过程。以王浩然为例，他的成果不仅已经在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当中完成部署与应用，还成功出海应用于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在答辩中呢，评委团聚焦的都是行业一线难题与核心堵点。相比于完成一篇论文，这样的考核方式提出了更高更综合的要求。王浩然坦言，整个过程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其他广大学子而言，这条路能否走通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在评价环节，因为高度依赖专家意见，外部监督难度也相应更高。如何避免唯论文变成唯关系、唯专家，这恰恰要求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开了口子，更要扎紧篱笆，建立更透明、更量化、可复核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引入行业、社会与第三方监督，确保这扇大门只为真刀真枪的实干家敞开。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曾经将学术研究的品位分为三重境界，第一重、第二重是发表不同层次的论文，第三重呢，是追求研究重要问题，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不管是学术论文还是实践成果，只是研究的方面不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核心始终不变。针对实践成果建立更明确的考核标准，始终要把准这一导向，严守学术规范，接受多方监督，确保每一项成果的质量，既为实践者打开大门，也要为浑水摸鱼者堵上偏门，才能够让学子各展所长，推动培养出更多既能够仰望星空，又能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复合型的人才。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
8: 慢慢来，
7: 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1: 加油，追梦人！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的通行压力呢还是集中体现在了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而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持续的上升。首先我们了解到的是以下行驶比较缓慢的通行路段，来自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的果园二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不过呢暂时没有产生一个大面积的滞留，只是车行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车行缓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一路的路口，以及相反的方向中南二路路口出城方向英杰学校门前双向呢，现在行驶速度是稍显缓慢的，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准备上行，要继续的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看到呢这是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在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所的调节等待的周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的回家路上，欢迎你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呢都可以互帮互助。
1: 来看一下在视频号直播间啊，追泡泡说开吃。你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开吃，
0: 对，
1: 就可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美食的链接了啊。
0: 是的，
1: 对，不是在这儿回复啊，
0: 没错。
1: 山鹰问今天夜不夜？非常夜，
0: 老夜了，老夜了。因为今天最高温度呢会有34度，也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夏天真真正正的校门不是款款而来的，而是跑步而来的，蹭蹭蹭的是吧。所以再次听到大家，像这样的天气里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多云，22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应该来说明天即将进入到了芒种季节，仲夏即将会这个向我们走来，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夏天呢也开始了，温差越拉越小，大家也要注意了啊。
1: 对，温差越拉越小。在家里呢，我昨天晚上是终于开空调了，调了一个，
0: 我们家也是昨天开空调，
1: 也是昨天吗？
0: 也是昨天，
1: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热，
0: 因为确实昨天晚上就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就是
1: 燥热。
0: 怎么讲呢？
1: 该不会到更年期了吧？
0: 就是那有可能，
1: 这么早吗？
0: 就是讲怎么说呢？就是有那种感觉，好像是你洗完澡之后身上又立刻的
1: 黏糊糊的。
0: 对，如果你，所以我就选择不洗澡。反正都是黏嘛，
1: 不光年纪越来越大，还越来越邋遢。
0: 你看这没关系是吧？你不洗澡也没有多大影响，反正啊。
1: 先来给各位推荐的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又上新了。各位姐妹们，平常您挑选气垫会不会觉得总踩坑？气垫，知道什么叫气垫吗？不知道啊，就是比粉底要质地要稍微的薄一点，它没有粉底的那个质地那么厚重。
0: 对，
1: 平常就是我们女生化妆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上脸如果用了比较厚重质地的这个隔离也好啊，粉底也好啊，你会觉得很厚重，
0: 是的，
1: 很闷皮肤，还容易卡粉，
0: 对，
1: 斑驳，出门没多久，包括像这样的天气，你容易暗沉脱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啊，如果说你想要大牌质感又苦于专柜的价格偏高，那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海蓝之谜气垫惊喜放价。
0: 是的，
1: 大容量24克，就是我们平常买的那个克数啊，
0: 没错，
1: 不是小的，也不是那种体验装，24克的正装，日常囤货随身补妆的都非常的合适。因为是一个运损款的气垫。什么叫运损？
0: 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呢外包装有破损而已。
1: 对，所以它的价格便宜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专柜的价格，大家应该都关注过。将近1000元吧，
0: 1000把块钱左右。
1: 对，但是我们的运损特惠只需要269元，
0: 应该可以让大家省下很多很多的钱。
1: 对，它就是比你买那个代购还要更便宜一些，因为它是运送款。
0: 是的，
1: 而且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简陋的价位啊。
0: 对，
1: 发货地呢是在广东，中通圆通48小时左右发出。偏远的地区呢少量补运费，港澳台是没有办法发货的。
0: 没错，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配色。01号色是粉瓷色。对，03呢是暖瓷色。就我们只有这两个色号啊。01号呢粉调呢更适合冷白皮，而03号黄调它比较适合自然黄皮，就是肤色泛红的那种肤质。
0: 是，
1: 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吧。
0: 对自己的皮肤要了解。
1: 不，其实是也不，我觉得 比如说像我的皮肤，我觉得现在就没有那么白，
0: 嗯，
1: 我就想用那个粉刺色，
0: 那就买两个嘛，大家，
1: 就用粉刺色没问题
0: 啊，
1: 你把脸涂白一点没关系，你身上不是还可以用那个素颜霜吗？
0: 多买几个，把身上也涂白了。反正便宜200多块钱是吧，
1: 对，
0: 浑身擦的都是这个、
1: 但这两个色号其实都很好卖啊、都是销售还不错的，
0: 对，
1: 平常日常通勤约会出行上门这个上班化妆都能用，
0: 对，
1: 而且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你在外面出游脱妆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快速的补妆，
0: 嗯，
1: 它的粉质是那种很细腻的，很好推开，
0: 嗯，
1: 上妆操作也非常的简单，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打造一个自然的妆面。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关注到的是售后也很贴心呐、支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就可以了，并且自带运费险，客服随时在线来答疑解惑。那如果想要大牌气垫又苦于原价太贵的姐妹们，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库存很有限，抓紧时间来下单囤货就可以。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直接搜索一个关键词海蓝之谜啊，搜索一个关键词海蓝之谜就可以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同时不要忘记这个，你看进入到了6月份，618是很多朋友们的期盼的一个日子、
1: 是、每年除了双十一以外我期待的就是618了，
0: 你看看
1: 就这两个时间节点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所以咱们的平台各位我们的会员储值500，利变550，
0: 是，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之后还可以领取5块到50块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所以你把这些方方面面的优惠再叠加在一起，这个气垫到手呢绝对用不了269块钱的价格啊、各位抓紧时间来囤货，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直接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海蓝之谜关键词下单即可。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8: 加油，追梦人。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有个别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到后方的东山大道，都是一段路段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其他路段方面，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有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进出城的双向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在宜化巴黎相送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了，队位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桥路面上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双向的通行压力上升特别明显，已经产生了双向的滞留了。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现在有滞留。

0: 这个红绿灯呢，大概要您等上3个到4个以上的牌型等待周期。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时间了。再次提醒到大家，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逐渐的体现出来了。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可以随时留言分享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1: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文下午好，我是娜娜，还没到晚上呢。
0: 没关系，欢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
2: 互动留言。
0: 对，也可以说说路上的通行情况。
2: 是，看一下啊，你看，飘渺虚无说，发现不是每天视频号都直播呀。
0: 嗯。有很多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有的最大的客观因素就是设备，
2: 主要就是设备，
0: 就是设备。我们都不重要，是设备重要。
2: 我们都在这儿，我们随时都在，都在岗。
0: 只要设备在这儿，到了直播的点儿，这儿没有人，设都有都能看到直播，是吧？主要是设备。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同样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也可以在回家路上说说看。
2: 咱们今天回家路上唠点啥呢？
0: 这个就是在最近2天吧，有一个话题叫做一进入高温就会人品消失。冲上了热搜。
2: 我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就是人一进入高温它就会比较的和之前不一样。
0: 有绝大多数的朋友会表现出来很烦躁，
2: 你就是这样，
0: 有一些不太耐烦啊，等等等等的。我平时也这样啊，才发现吗？我一直都是这样。
2: 不，你天气冷的时候还好。
0: 没有，我一直都是这样。
2: 天气热的时候感觉你有点秧。
0: 如果有不少网友就调侃说，气温一过30度，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温度就是高温都会高于30度左右，
2: 就人就秧了嘛。
0: 这个耐心、礼貌和好脾气全数归零，道理听不进去，满心只润准空调。不要跟我讲道理。
2: 不要跟我讲道理。
0: 不要跟我讲道理。
2: 对，请把空调打开。
0: 还有一些网友吐槽说，酷暑来临，稳定人设直接下线。出门预暴晒，打车被插队，想买的饮品售罄，日常丢三落四，麻烦事儿接连不断，只有天气转凉，坏情绪和糟心事儿才会散去，就会把一些不是特别顺心的事儿和自己糟糕的情绪和心情连接在一起，就是墨菲定律嘛。对吧？就是
2: 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就我
2: 天气热的时候，你觉得你整个人就没有平常看起来那么快乐。
0: 我的快乐是我自己感受的，你们愿意看吧，是吧？我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好啊。我的快乐为什么要给别人感受？
2: 我们在你身上感觉不到快乐，就是因为天气变热了以后。你等会儿我把空调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这个当然我们说明天呢也是恰逢这个芒种的节气，也是仲夏即将正式的起幕了，气温是节节的攀升，温度逐渐的升高，也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受到温度或者天气的影响，在生活或者工作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当中，你会变得比其他的一些季节，脾气更容易会暴躁。就像有朋友提到的一点，就是瞬间感觉到自己的耐心那什么，就
2: 易燃易爆炸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打折了啊，就是感觉自己的好脾气都没有了。我们也欢迎大家今天说啥呢？
2: 就有点像吐槽帖。
0: 来说说生活或者工作中什么样的事儿会一下子引爆你的烦躁情绪。什么样的事儿或什么样的人，欢迎大家吐槽一下，是吧？
2: 如果要求匿名的小伙伴们，就前面写一个求匿名，好不好？我们就不念大家的微信名字了。
0: 是你们那些喜欢画饼的领导啊，
2: 又开始了。
0: 你们那些猪队友啊，是吧？等等都可以吐槽，前提你就给我匿个名啊。
2: 你没有朋友了。
0: 要啥朋友，把自己活好就行了。要啥朋友。
2: 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0: 对。
2: 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群里面啊。今天我们周四的下班路上就大家来吐槽吧。
0: 对。有朋友瞬间原地爆炸了。晚高峰群里小玉说，这是今天才新鲜出炉的。他说，真是伤心。一个对话嘛，他说刚才班主任又打电话来了，说别个两个在闹矛盾，他跑上去凑热闹，结果他跟别人搞起来，结果别人搞了点水在身上啊，然后他就提起凳子，这说的应该是孩子吧？
2: 孩子，
0: 我就感觉他瞬间，他虽然给对方回了一个裂开的表情，他但是 那

0: 快炸了吧，当时应该是那个状态。
1: 嗯
0: 嗯，然后他说我现在该怎么样形容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呢？那、啊、等等等等，
1: 那就是乱七八糟吗？
0: 啊，确实是的、嗯、啊，哎呀，所以说这个天气呢，它多多少少是会对人的情绪有一点点的影响的。然后最近是热了，虚无缥缈也说，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欢迎大家说说看吧。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这个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来问问大家，来说说看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面什么样的事儿，或啥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一下子就会引爆你的烦躁的情绪，让你瞬间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但刚刚咱们提到了一点，今天是吐槽嘛，
1: 嗯，
0: 如果你需要匿名的话 ，OK 啊，
1: 对，写一个求匿名，
0: 对，
1: 啊、
0: 没问题。
1: 我们还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也好，工作里面也好，就可能还是需要去，把自己的情绪疏解一下、
0: 嗯。对，要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你不要自己闷在心里，让自己最后不舒服。
1: 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这来吐槽。
0: 让别人心里不舒服，不要让自己心里不舒服。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明月家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甚至有滞留的通行状态了。另外一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到东山大道依然是车行缓慢。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以及前方的金桂华亭的门前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是滞留的。再就是进出城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方向啊，进城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在三医院的门前以及前方的胜利三路的路口处均有车辆缓行和滞留的通行压力。出城的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山河源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在东松路隧道的中段有滞留。另外一个旭光路的路口宜化巴黎香村的门前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此刻金龙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红绿灯处至少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大家耐心等候。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汕头路的门前有滞留，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呢，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吧，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鄂 A 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 A 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啊，这个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其实有包括工作里面会有一些让大家呢，与其说是这个季节的影响，让你觉得天气热会瞬间被点燃的情绪，有可能也会是这些人或这些事儿，就是触碰到你自己的一些底线，触碰到你的逆鳞。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平时可能情绪特别温顺，性格特别好，不知道哪一句话就瞬间砰的一下。啊，就会感觉自己爆炸了。
12: 你看有小伙伴运动养生群里面就说了，相忘于江湖说，银行不通过我本人就降低我的手机银行转账限额，我会炸。
10: 嗯，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去沟通一下啊，这些事情倒是，但是如果要是它出现在你情况很紧急，比如说我现在急需要一个大额的转账，但是却很紧迫，但是却做不到，哎，就很恼火一件事儿。
12: 李安说了，以前遇到过呀，现在就是觉得爱咋咋地了，不在乎了。他说前任，你看吃瓜了，咱俩吃瓜，大家一起吃瓜
10: 是吧。
12: 前任啊，明知道你在乎他，明明是他做错事儿，还故意倒打一耙，故意冷暴力，跟他说吧，他也觉得自己有理。就这个时候他会生气。
10: 就我们今天还得调节一下。
12: 没有，不需要调节，因为已经是前任过去式了，就是前任，就让他随风去吧。
10: 对
12: 吧。
10: 还有啊，育儿交流群里的爱吃猫的鱼说，突然别车最为恼火。
12: 会
10: 啊，
12: 会，
10: 但凡提前打了转向我都会让。是的。
12: 就你们男生开车会不会这样，就是突然遇到别车的情况？
10: 会。
12: 你会？你肯定会。
10: 我会。
12: 你就你是你会，然后你会 那个叫什么油门滋。
10: 我不但会油门，我还口吐莲花。
12: 其实你还好，这块你还好。
1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
12: 你可能是因为我或者其他人坐在旁边吗？
10: 不是，
12: 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10: 想多了。其实
12: 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
10: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尤其是遇到那种你明显感觉到他就不是特别讲理的情况下，你就觉得有点不能够忍受。如果要是一下两下，一次两次，哎，还 OK， 可以的，就是都能够理解嘛。
12: 你会遇到一直变你车的那个？这种情况吗？
10: 他可能无意识的变，他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变。
12: 南风啊，他在车祸雷达群说，娃子写作业磨洋工，就会一下子引爆烦躁的情绪。那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事情。
10: 对，开始情绪控制的特别好。
12: 对啊，就开始告诉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10: 孩子是亲生的，孩子跟我姓。
12: 结果呢
10: ，他就。最后的就一，他就不断的在试探你的底线。
12: 对，结果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一拍两散吗？
10: 散了吗？没散呢，这不还不该干啥干啥？
12: 我意思就是两个人不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去做一件事情了。
10: 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那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父母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离开一下那个环境？让自己烦躁的环境。
10: 当时那个情况是的。
12: 然后对自己说，孩子是亲生的，孩子跟我姓。
10: 说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用处，
12: 志明说，欺负我家里人我会暴走，我会暴揍吧。对、然后其他时间我都是很平和的。这是我觉得这还是 这必须的啊。
10: 是的，还有自己的原则嘛。汤圆粉说，接到班主任电话说你家孩子在学校里又怎么怎么地了，你来学校一趟吧，立马原地炸毛。确实是孩子。孩子的事儿还是大家现在绝大多数的
12: 共性
10: 关心的啊。
12: 对，秦浩说噪音会引爆他的烦躁的情绪。那你也是一个蛮容易被影响的人啊。
10: 然后还有啊，维尼熊就说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事儿，
12: 他说
10: 今天上午上班就直接爆炸了。
12: 怎么说？
10: 直属领导安排写情况说明，不到十分钟，办公室电话重写了一个 Excel 的材料。他说不是原材料不过关，是全单位所有部门要重写。有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又过了不到半小时吧。分管领导打电话要求写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通知，崩溃啊，直接爆炸，恨不得找个楼去。不至于。
12: 首先你这条我觉得你没有要求匿名，我觉得你挺是吧，
10: 你挺
12: 勇敢的。
10: 还有
12: 直属领导，
10: 对，
12: 小作文写挺好啊。
10: 马卡巴卡说，新的员工手册上写的加班可以调休。次月底前没有调休完的可以算作加班费。我看到后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吗？领导呵了一下。可以，
12: 好有画面感啊。
10: 可以，我觉得
12: 你试试呗。
10: 马卡巴卡，你要好好珍惜你这样的领导。还是很坦诚的嘛。
12: 对、至少他是什么事事有回应。
10: 最少他没给你绕弯子。哎呀，那你这个不能这么说呀。
12: 对，
10: 他一个呵呵，你自己去理会。你自己去理会，看你个人的悟性有多高。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
12: 欧子说，感觉年纪来了不是那么容易被引爆了。
10: 是的。然后我其实在网高峰群里也看到了有些朋友反馈到，就是有关于这个摩托车炸街的事儿。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直接找宜昌交警去反馈。就我今天其实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当中也说到，就是张雪她本身也是因为过两天要高考了嘛，她自己又录了一个公益广告，就是说建议大家就是这两天就安安静静不要出去骑车了。不要出去骑车了，因为确实噪音会影响很大的。然后宜昌交警就发了说，如果要遇到这种情况，赶紧向他们反馈。其实我因为我家住那个地方，最近一段时间也会有偶尔有这样的炸街的情况出现。
12: 什么叫炸街？
10: 就是骑着那种摩托车，骑得特别快，对，
12: 那个声音是不是？
10: 那个声浪特别大，那个声浪特别特别大。然后我觉得大家遇到了任何这种道路当中的让你感觉到很恼火的，而且对方绝对是有责任的行为，啥也别说，你也不要去想着用什么方法我憋回来之类，直接
12: 没必要
10: 去打110报警，让交警来直接处理他。我觉得现在咱们宜昌交警最近几次的这个叫什么你举报我处理，这个做得特别好，真的做得特别好。希望我有一天不要被成为你可以举报的就行。
12: 我刚刚想说，涛哥你谨慎发言，人家只是最近几次做的特别好吗？只是因为最近几次你才
10: 我关注到
12: ，
10: 对，最近
12: 圆回来了吧？
10: 是的，
12: 人家一直都做的很好。
10: 我就怕把我哪天给
12: 不会不会不会，你现在我觉得，首先你这几年是吧？我不是夸你啊，你这几年你的情绪，我觉得比前几年还是要稳定一些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易燃易爆炸。
10: 嗯，是的。
12: 我再来看，来，我们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

0: 视频号直播间，
1: 嗯，
0: 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都能够啊，我们绝对能够做到事事有回应啊。
1: 对，各位，然后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同时再次提醒到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0: 目前为止呢，已经报了有几百组了、啊，
1: 几百组了，对，
0: 几百组了、嗯。那我们再次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咱们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呢，活动时间是在6月27号到28号。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嗯、
0: 会弹给您一张海报和一个报名的这个小程序，嗯、您直接扫码就可以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内容。
1: 是，
0: 首先这个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
1: 嗯、
0: 那么现在报名的优惠呢是两个人拼团价是每人立减20元、
1: 嗯、
0: 那么报名前您要准备一些工作，要选择组别是不按生日按年份的啊。
1: 是，
0: 点击进去它都会有提醒，比如您的孩子是2010年出生，
1: 对，
0: 那它会对应的建议您去报什么组。那么亲子组、初级组和中级组还有高级组呢都会分布在这两天的各个组别里面。
1: 没错，
0: 亲子组呢是不计时的，不计排名，年龄是比较宽泛的啊。
1: 是，
0: 欢迎大家来体验。
1: 是，
0: 那么初级、中级、高级三组的这个组别的前10名将会免费的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1: 对，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报名了，就更要关注一下赛事群里面第一时间的消息。
0: 对对对，要提前进赛事群。
1: 哎，
0: 另外就是再有个小贴士，我们要提醒大家，孩子在选择，就您帮孩子在报名的时候选择衣服尺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码，胖一些的小朋友，你可以给他选择加2码啊。
1: 是的，
0: 具体的一些活动详情，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啊。
1: 对，
0: 这个。大小写都行 ，DS 就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详细的内容了。

0: 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7: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9: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爱吃农家味的朋友看过来，一马路这家土碗土锅地锅鸡，环境土色土香，宽敞又亮堂，鸡肉都是新鲜大块，肉质紧实还带胶质感，阿姨当着你的面现炒，加啤酒慢慢的焖炖，越炖越香越入味。锅边贴的玉米粑粑一定要多炕一会儿，焦香酥脆，泡满汤汁吃，既有肉香又有玉米甜。锅里的柴火豆腐、土豆粉、魔芋煮到最后啊，吸满汤汁儿，越吃越过瘾。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在线购买，赶紧约上朋友去尝尝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跳跳吧。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很多的路段都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来关注一下，依然是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处滞留盘行的队尾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大家还是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阳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江南这个位置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当您行驶的车辆呢，来到了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民艺术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715创意园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一个，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夜明珠高架这个方向过来呢，在云体路的红绿灯以及西岭二路的路口处，均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时间。宜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了解到的是，此刻宜陵大道的西岭二路以及宜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均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压力，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更进一步，此刻进城的方向港窑路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现在是从恒大地景门前就已经是滞留了，队尾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这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红绿灯处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在这个路段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发展大道现在的通行压力也是上升比较明显。

0: 险的。此刻的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六二路口往霸墟方向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四晚高峰的17:53，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看到了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还在分享啊，也就都在吐槽吧。那都在吐槽，也说到了什么样事情让自己的情绪瞬间就暴躁起来，变得不是那么特别愉快了。
2: 吐槽吧，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就是大家的树洞。
0: 对。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打野三年未归，说下班刚回到家，接到领导电话要做一个 PPT 汇报材料，说第二天一大早开会的时候要汇报。吐槽的有方方面面。怎么都吐槽领导呢？
2: 主要是可能不太敢吐槽另一半吧，或者吐槽家人。
0: 朋友们，你们的领导容易吗？给了你们份工作，还要给你们发工资。你体恤一下他们好不好啊？
2: 我觉得那个就是。打野，其实这个没什么，最关键的是结果第二天不开会了。
0: 哎，
2: 你加班做 PPT 没什么，结果第二天说不开会了，
0: 就是没用上。
2: 前天晚上熬了个通宵，
0: 没用上。
2: 然后你看吞金兽在后面留言说，补一条啊，扎心啊，忙到飞起，然后领导说你能力不足。有没有可能能力不足后面还有一句态度很好？
0: 能力不，这杀人诛心呢，这是。能力不足，态度很好。那个
2: 没有态度很好是我加的。
0: 我觉得就是，如果领导觉得我能力不行，你就前面一句就可以了。你要再加上后面的半句，
2: 你会翻脸。
0: 那我还不干。不干。
2: 你此时此刻你的求生欲特别强烈。
0: 试问一下，有几个人敢当着面跟领导翻脸的啊？
2: 没有那个必要，其实是没有那个必要。
0: 你们要学学呆。
2: 呆
0: 说了，他说地球是方的我都不反对。我跟你们说，恰恰是这种什么越是这种听上去有点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去辩驳的这种大事儿，你却更觉得不在乎，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反而你还要跟他去辨别啊。星云说制定了很久的计划，临了临了突然要
2: 变了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一分为二，是吧？你得看是什么原因。
0: 对，
2: 其实制定了很，也许不一定是制定计划的那个人，
0: 他很多人力不可抗的因素，没办法，
2: 对，不一定是他主导的。
0: 是的，
2: 他也不愿意。还有没有落工作的？没有落工作的，我就来读两条落生活的。
0: 咱平衡一下，落生活，全是工作的。
2: 笨鸟说了，哼，还能有什么事儿比辅导孩子写作业，更让人崩溃的？没事儿，你们到了高年级。应该能好一点，
0: 肯定能好一点。反正至少于我而言，到了
2: 咱们过来人嘛，
0: 到了初一之后，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2: 因为你也不会。
0: 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来，儿子，来，我爸爸给你辅导一下作业。你觉得这个题你做的对吗？
2: 你用反问句他用反问句还是你？你现在演的谁？
0: 儿子，这样吧，爸爸给你充一个小猿辅导的会员吧。哎，我给你
2: 不带这么打广告的，
0: 是真的好用啊！又可以检查作业，又可以辅导作业，又可以辅导学习。有的时候，我现在啊，小学四五年级的数学，有的时候我真绕不过来，就是那种叫做强基直通的题。然后他就有时候研究的时候他不会了，我就打开那个辅导的软件，我说：“哎，来儿子，咱俩一起来看，教学相长，就是咱俩一起在学习，没准这个题呢，我也可以把以往呢小学的这个数学知识捡起来。”结果一个3分钟的视频。我看了5遍没有看懂，然后我孩子看了一遍之后，好像怎么又看了一遍明白了。后来我就说，可能是他老师讲的方法不对，你这样，你用我听得懂的方法你跟我讲，又讲了一遍也没懂。关键是想，可能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2: 你里外里浪费他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2: 有这么不省心的爹。来看看啊。
0: 确实。
2: 西西他说了，哪个妈妈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呀？就你矫情。
0: 嘿。
2: 他说楼上。
0: 好多爸爸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2: 他说楼上的。我看一下啊。 就大家今天都投入了啊。那还有一条留言，吴简华说，你明知道供应商有问题，你怎么不帮助他呢？他这个内容吧，他发的这条消息
0: 是接哪儿的？你们还发的是连续剧啊？
2: 不是，我感觉得联系上下文。
0: 对，
2: 是不是
0: 说的是哪一条？接的是哪一条？供应商。
2: 对，你该不会是发错群了吧？
0: 不，他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暴躁，联系供应商，联系一下他爸爸。
2: 哎，有可能，
0: 对吧？
2: 我们再等一下啊。
0: 然后，
2: 小安娜说：“蠢人，蠢事儿。”
0: 蠢人蠢事儿，确实不怕不怕。
2: 这样的话，我一般不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很聪明。
0: 蠢分几种？不一样。
2: 不点评了，涛哥，不点评了啊。
0: 不点评。
2: 九叔十三归，他说要下班了，来事儿了。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讲呢？要下班来事儿了啊，或者有时候加班啊，或者加了个没有用的班啊之类的，其实它都是一些怎么讲，工作当中很有可能会时不时出现的一些情况。
2: 会，
0: 对吧？
2: 对，
0: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的。
2: 难
0: 避免不了。
2: 心态还是要调整一下。我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坐着说话不腰疼？
0: 没有。其实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我是一个可以接受
2: 加班
0: 偶尔加班，
2: 但是咱们是那种要接受有质量的、有效率的加班，对不对？
0: 但是
2: 啊，行了，咱俩也就到这儿吧，也不知道哪个领导在听节目。
0: 我是可以接受加班，但是我不能够接受把工作带回家的这种。
2: 哎，那我其实还好哎，我有的时候还比较喜欢就在家里面，因为在家里那个环境，我觉得首先它很放松。
0: 家里的环境更适合工作吗？
2: 我会在客厅，然后点一个香，然后泡一杯茶。
0: 那我不行，
2: 就把没有完成的事情再整理一下。
0: 那咱俩不一样。
2: 然后那个效率其实也挺高的。
0: 我觉得在办公室，在我那个办公桌上，好像效率会更高一些。
2: 你确定吗？你那个办公位，你那个工位，
0: 我可以随手。
2: 我周末来加班的时候，我饿了，我就到你那儿翻一翻，什么都有。
0: 就是因为我那随手吃的喝的，随手就拿到了。
2: 挺好的，以台为家。
0: 你看。
2: 志明他说了啊，志明说就应该是接着前面的咱们说的啊，他说。我会加态度很好这一句，就是我们上一趴刚刚不是聊到了吗？
0: 能力有限，
2: 能力有限啊，总觉得批评完不鼓励一下不好。他说，工作或者生活中的事儿带来情绪，但事儿呢还是得处理，所以何必在意情绪？按照这个事物的规律处理好就行。但是呢，家里人是底线，只能我来欺负。
0: 你看看，这个我就说的特别好，是吧？他说的就很好，志明。然后开心爱说，别人可以说莱奥菜，但不能说 AC 米兰不行。莱奥嘛，巴西的一个球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我们今天对，下班就来事儿了。我们其实今天说到的就是有关于前两天就有一个热搜，就提到了一进入高温啊，这个时间人就会人品消失。不单是说你的情绪啊，你的耐心啊，你的礼貌，你平时的好脾气啊，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归零了，甚至就感觉到很烦躁了。所以我们今天延伸出来的就是在生活也好，工作当中什么样的人或事儿，什么样的那种情况会让你瞬间把你给点燃了啊。各位同时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吧，当你遇到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化解它？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吧？
2: 我们今天就欢迎大家，我们就来做恶意俱乐部，就来做大家的这个情绪树洞啊。
0: 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情绪也可以参与互动，两种方式，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留言互动，另外一个也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说说看。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

0: 以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的18:05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的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水月城门前比较畅通，后方的汕头路队排过了北苑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滞留。峡州大道西岭二路路口处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这两个方向啊，现在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有2到3个甚至更长时间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港窑路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另外一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沿江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万达路门前，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同样排过了万达路，再就是万达广场商圈啊，来自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队尾现在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 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西林二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有两到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呢，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夷陵大道上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西林二路往西林一路车行缓慢，云集路往西林一路的方向在接近西林一路红绿灯处有滞留。而西林一路这边呢，珍珠路路口二医院的双向行驶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往珍珠路的这个方向往。

0: 沿江哦，要往东山大道方向，在珍珠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东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回到周四18:0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或者如果你还没有进群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群。
1: 是的，周四的晚高峰，今天欢迎你来说一说生活或者工作中什么样的事情呢会一下子让你的情绪就是变得很烦躁。我们好像很少会聊这样的话题。
0: 对，就
1: 平常这话题就是真善美好，我们好像很少会让大家去吐槽，或者是去疏解自己的情绪。
0: 其实与其说吐槽，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听到了这么多，哎呀，这什么什么工作当中听到的一些，
1: 他也那样，哎，我其实也还好。
0: 一个是在别人身上找平衡，另外一个就是，就像刚刚上一个身段说到的，有些情绪你必须把它抒发出来，必须表达出来，
1: 不
0: 要压抑到自己心里面。
1: 你呢？
0: 我呀，我其实压抑吗？我
1: 你不压抑，
0: 就
1: 所以我想，对，就关于今天这个话题，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的情绪会突然一下？
0: 我呀，可能
1: 就是因为天气热，
0: 就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啊。我这会儿心情不好，就完了。还有就是算了不说了。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大家都说到了是方方面面是来自工作当中的一些体验，临时加班啊，哎，改方案啊之类啊。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我今天在刷短视频当中刷到了一个，就是有关于就是我刚刚节目开始提到那个墨菲定律嘛，墨菲定律里面提到一点，他其实最后落伏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的就是不是给大家灌心灵鸡汤啊，其实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怎么说的呢？就说的是如果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么所剩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惊喜。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如果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每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惊喜。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啊，要去调整，包括在工作呀，在生活当中都可以。
1: 就是平常心吧。
0: 你比如说，外放短视频音量比较大的，你就和他一起看嘛，是吧？吃饭吧唧嘴的，你也试着吧唧吧唧，没准更香呢。
1: 是，你看以前每次我们直播就是出去探店的时候，我就会嫌弃你，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吧唧嘴？后来我发现也挺好，
0: 吧唧嘴香。昨天晚上直播大家看了没有？我就故意的。其实我以前吃饭不吧唧嘴，我也是很 gentleman。
1: 你很什么？
0: gentleman。
1: 你一定要去挑战自己的短板吗？
0: 就是大家开心嘛。然后就是食不言寝不语，说然后吃饭呢也不吧唧嘴。后来不是做了餐饮节目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以前没有短视频，你给大家传递好吃的最主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吧唧嘴。
1: 对，就很直观。
0: 你对吧？
1: 哎呦，行了，我有点饿了。
0: 虽然有人曾经原来说过，说你这个主持人你吧唧嘴，不耽误。他后面说，这家店看来很好吃。啊，原来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我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就大家呢还是把事儿分几面来看，是吧？
1: 哎，对，
0: 分
1: 平常心还是蛮重要的。
0: 哎，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的。那
1: 你看沈欣也开始吐槽她老公了。
0: 哎，又吃瓜啊。
1: 沈欣也她说，我老公啊，就是接着上面那一条啊，上面那条是什么呢？呆说了，哼，他说地球是方的呀，我都不反对。沈欣也说，我老公现在啊，指鹿为马，我都说他说的对。因为你们总要为自己的，是吧，任何的行为要买单。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必要，

0: 有的时候这个
1: 一家人没必要，两家人另说，
0: 争吵这些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还不如找一件就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比如说哎，到了周末我们一起看个球赛吧，哎，或者我们一起来看个综艺吧，哎，别看啊，看综艺你喜欢他 A， 他喜欢 B， 他觉得是吧，还容易，
1: 对，尤其是你在共同的空间。然后你看综艺他放短剧，你嫌他吵他嫌你烦
0: 啊，你这时候你就吧唧嘴使出终极杀招，
1: 然后就是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室友都过不下去了大家还是把心态放平和，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找到我们
1: 打电话是吧，
0: 打电话就不用打电话，多余了啊，
1: 哎，那首歌怎么唱的，一个小娃娃呀，喂喂喂，
0: 你在哪里呀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想要倾诉想要去吐槽，你们晚上去听齐飞的节目去，他给你们去开导，
1: 是吧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对，他除了自渡以外他渡别人
0: 好吓人呢，我感觉带走了一样，像是
1: 没有，
0: 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参与互动，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说说看。其实说了那么多，就是劝大家这个，劝大家那个，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都抵不过什么呢？就是你就任何的事情你就听不到，是吧？我就当做听不到的拉倒了，不往心里去。所以我特别喜欢东北话里面讲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啥事儿，昨天还说了什么事儿，别往心里搁来着，
1: 别往心里搁那句话，
0: 前面一句怎么说来着，不记得了啊，其实挺有道理的啊，还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挺开开心心的，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逐渐回落，尤其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啊。现在城东大道路口主要通行压力还是在北辰港湾，大概1-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整体呢是相对来说通行比较平稳的，在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民艺术高中的上行只是行驶缓慢，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体育场路口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长城路华翔商业中心西凉二路路口处现在有2-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云体路路口现在队尾是快要排到了华翔北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此刻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这个方向进城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话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至了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而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尾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目测有3-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出城方向亚站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大概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总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提醒到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星期四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各位可以继续打开微信来。

0: 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1059主播甄选。
1: 对，平台的活动特别多。你看，咱们昨天晚上呢是进行了《寻味宜昌实力派》2026年的首期直播。
0: 对，我觉得大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其实一个可以收获到更多的实惠，第二个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其实变相的一种探店了吧。因为有些餐厅各位没有去吃过，不知道哎这个味型怎么样啊，菜品怎么样，我们帮大家提前去打探了之后，哎你就很直观的可以了解，可以直接入手来买券了，对吧？最直观的来推荐。第三个，没准还可以通过直播看到一些新闻，吃个瓜啥的。我直办了没想到啊，昨天就是、啊昨天就是我和齐飞两个人，就是
1: 叫看新闻吗？看短视频，看直播，看
0: 新闻、哦、
1: 你们的算
0: 不算新闻？
1: 你们那属于旧闻了，
0: 不算新闻了。
1: 对，
0: 就确实怎么讲呢，
1: 淘气组合昨天是正式出道了、
0: 然后原地解散了。
1: 哎，没有原地解散，
0: 没有解散啊，
1: 还会有下场直播。目前我们正在策划618直播。
0: 哦，太好了。
1: 哦，没感觉。你太不走心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如果说各位到了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小程序里面搜，然后美食专区里面依然有五折的美食券给大家来进行上架、你也可以想吃烤肉的，想聚餐吃鱼的、哎，或者你想吃家常菜的，吃大锅灶的，出去玩的，吃牛肉的，吃火锅的，等等等等，
1: 对，
0: 都给你安排上。
1: 对，就是真的就是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
0: 哎，
1: 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呢就一键下单。
0: 嗯，就非常的简单。其实不仅仅
1: 说着啊，我就看到了倩倩购买了沙龙宴400元的代金券。
0: 哎呦，你看
1: 200抵400。
0: 嗯，这是有请客需求的。
1: 这一看就是要请客的。
0: 要请客需求的。哎，
1: 对，
0: 请客需求。这很好，我觉得很好。因为咱们这一次的五折券呢，就是给大家涵盖的面很广。你如果要是家庭小聚、人均消费可能50-60左右的话，你买个50抵100的，
1: 是吧？
0: 如果你再多一点，你买个。
1: 而且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你有没有积分
0: 啊。
1: 我是因为经常在群里面跟大家互动，
0: 嗯，
1: 就在我们鳄鱼俱乐部的各个群里面，在群里面互动，
0: 嗯，
1: 然后呢就给我就是那个增加积分
0: 哦。
1: 我昨天买券的时候，里外里一共减了9元，
0: 就减又减了9块钱。
1: 对，本来是100带200的代金券、我是91抵200的代金券，
0: 就是折上折了，相当于是。
1: 对，
0: 更划算一些，
1: 更划算。所以大家啊，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进群，进群之后就是你就可以问到我们的客服怎么去找小程序，或者您直接下拉这个微信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都非常的简单。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这美食板块里面选择你心仪的美食去品尝。说说华夏眼科医院吧。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呢是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对，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这个身段要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0: 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

0: 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7: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9: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7: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0: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从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7: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一百。

即将进入安装区域。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

0: 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一来电，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 全力为

0: 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4: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5: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5: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8: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 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在2009年，张惠妹发行《阿密特》专辑，来展现她的个人特质。其中有一首极具代表性的闽南语的摇滚佳作《好胆你就来》，阿妹以阿密特的身份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多元曲风。制作人阿弟仔深知她的嗓音张力，特意为她量身打造了这首融合方言韵味与国际化摇滚的作品。录制的过程当中，阿弟仔反复打磨，力求让张惠妹地道的方言口气与豪放的摇滚节奏完美契合，最终呈现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觉效果。歌词以直白挑衅的口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渴望与挣扎，打破了传统情歌的含蓄表达，而这首歌也作为阿密特的音乐符号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3号，市委书记黄健雄深入宜昌城区部分高考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夷陵中学考点就是其中之一。黄健雄来到该考点，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学校高考备考情况汇报，并走进视频监控室、考点办公室，仔细检查考务管理平台运行、考务人员培训等情况，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考生交通、食宿、医疗等保障细节，询问应急准备及特殊考生服务、心理疏导等各项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各项工作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要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落实落细考务各项要求，充分体现对考生的关心关怀，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助力莘莘学子考出水平、实现梦想。黄健雄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战备，充分认识做好高考组织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对高考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精细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落实考务规范，严肃考风考纪，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医疗卫生、噪音治理、食宿安全、心理疏导等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有力有序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记者从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了解到，6月7号0时至6月9号24时高考期间，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葛洲坝中学、市人文艺术高中、市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和停车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开放，具体包括城东大道南苑派出所停车点、新二中停车场、北苑桥停车场、江北停车场等。市城管委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家长尽量减少使用考点周边停车场，绿色出行、文明驾驶，用实际行动为考生加油。
1: 6月1号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整体呈现气温略高、降水偏多的气候特征。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稳定底线，6月3号，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发布6月份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及防范重点提示。
0: 据预测，本月我市共有6个重点降水时段，阶段性暴雨、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各部门要深化风险研判预警，紧盯6个重点降水时段，强化多部门联动会商，精准监测雨情、水情、险情，落实临灾寒醒较应机制，分级推送预警信息，对隐患点、工地、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坚决落实暴雨大风天气停工、停业、停运、人员疏散等刚性管控措施。要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负责人、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面向校园、社区、社会大众普及防汛、防涝、防溺水、消防安全、避险逃生知识，
1: 全面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控危化品、矿山、施工、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风险，确保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重点整治野外水域隐患、城市内涝点位、地质灾

0: 害隐患点，规范特殊作业审批和现场监护，错峰高温作业，严防各类事故灾害发生，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持续推进灾后查灾核灾、修复救助、保险理赔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前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升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履职不力、防控失职造成事故险情的严肃追责问责。即日起至6月25号，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作品征集活动，鼓励广大职工群众用手中的镜头排查身边的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安全事故。此次活动面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群众，聚焦排查隐患、报告隐患、整改隐患全链条，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安全隐患随手拍优秀作品100件，内容包括防灾减灾、生产安全、生活安全、消防安全等。活动设特等奖10件、优秀奖90件，将分别发放获奖证书和一次性奖励。
1: 6月2号上午8点多，一辆 B68路公交车在发展大道珠海路口紧急疏散了乘客。接下来的5分钟里，公交驾驶员艾俊放下了手中的方向盘，用尽全力托举生命的重量。
2: 别力了，不行！1、2、3、4。
0: 这是6月2号上午8点48分发生在 B68路公交车上的惊险一幕。视频中，公交驾驶员艾俊双膝跪地，跟随120急救电话的指示，为失去意识的乘客一次次施行胸外按压。就在几分钟前，这位乘客突然倒地，引起了全车人的注意。
3: 只见他当时浑身剧烈抽搐，然后口吐白沫，双目呆滞，一动不动的，然后呼叫没反应，完全失去意识，呼吸不上来。
0: 见此情形，艾师傅第一时间疏散乘客，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报出车辆所在位置、患者具体情况等关键信息。此时车上的一名热心男乘客也过来帮忙，协助艾师傅把该乘客扶到地板上平躺。在急救人员的电话指导下，艾师傅双膝跪地，双手重叠，双臂伸直，跟随口令开始胸外按压。胸外按压需要一定的力气，艾师傅一边大声喊着数字，一边紧跟着节奏按压，每做30次都要观察一下患者状况。像这样持续的胸外按压，他坚持了5分钟。
2: 费力了，不行！1、2、3、4。
3: 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边数一边按，大概做了5到6轮之后吧，那个倒地的乘客长吐了一口气，然后呼吸才慢慢变得均匀。
0: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艾师傅赶紧下车示意。急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了救治。在帮助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救护车上后，艾师傅才松了一口气。他跪地救助患者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一经发出，立刻获得网友们的点赞。
4: 有大爱的宜昌司机，一座有爱的城市。
5: 方向盘上托起生命重量，制服袖口藏着人间星光。
3: 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1: 得益于及时的救治，目前这名乘客已无大碍。5分钟的跪地按压，不仅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更是城市文明的生动缩影。公交驾驶员艾俊在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果断施救，也正是有了这份挺身而出的善意，毫不犹豫的援手，让公交车厢暖意融融，让一座城市又一次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为凡人英雄点赞，也愿这份暖心善举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0: 6月3号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

0: 满足，已正常还款满一年，无逾期欠款，剩余还款期数超12个月，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且账户状态正常等条件，可展期次同时与最长贷款年限、主借款人年龄、房屋房龄相关。借款人在办理展期降低月供之后，如果后续还款能力恢复，仍然可以再申请贷款缩期及缩短还款年限。即日起，三峡文旅专门面向宜昌北站到达旅客推出一系列定制优惠，旅客凭本人非宜昌地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到景区售票窗口或民宿前台人票合一核销，就能解锁21家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折扣。具体优惠期限以各景区和民宿实际执行为准，建议出行前提前咨询确认。同步启动的还有高铁加邮轮联动优惠，即日起至6月30号，同样出示本人非宜昌地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旅客前往宜昌北站旅游集散中心或三峡游客中心现场购票，即可享受长江夜游和楚风号夜秀立减福利，此优惠不与其他活动叠加使用。近日，宜昌市首个规模化虹鳟养殖基地完成养殖提质升级，20万尾西班牙虹鳟鱼苗与3万尾大杂交鲟鱼顺利从专用鱼盆转场至新建标准化养殖池，搬进智能新居。该基地位于新山县南阳镇文武村，此次升级将室外标准化水泥养殖池由4个扩建至8个，并实施扩池降密，有效破解高密度养殖难题。
1: 目前基地1期鱼池已全面投用，智能设备全覆盖，养殖环境得到大幅优化，第一批冰鲜预计在2027年5月如期上市，后期我们还将加装液氧系统，进一步提升水体容氧标准，优化养殖环境。
0: 眼下基地2期20亩鱼池建设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冷水渔业正加速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长效支柱产业。近日，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首次拍到虎斑地冬栖鸟喂食雏鸟的画面，这段珍贵影像也填补了当地对该物种繁殖行为监测的空白。虎斑地冬属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也是冬类里体型最大的品种，体长能达到27至30厘米。它的身上长有黑色鳞状斑纹，可与林间枯叶树影融为一体，加上生性胆小，行踪隐蔽，平日很难被观测到。据悉，近年来五峰后河保护区不断加强野外监测和动植物保护工作，目前已累计记录鸟类260余种。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它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0717652-9909。
5: 防震安全，做好防震准备。绘制家庭逃生路线图，贴在醒目位置，准备防震包，学会基本医疗救护知识。地震来临时，平房或低层人员请跑到楼外空旷地带，高层则待在狭小空间，远离外墙、门窗，切勿使用电梯。车上遇险应立即将车停靠路边，并远离。

0: 一楼房，当受困时记得保护头胸部，用砖木块支撑上方不稳定物，敲击水管墙壁求救，保持体力，树立生存信心，坚持等待救援。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到晴天，午后夷陵部分乡镇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大埔32到34度，兴山3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阵雨；后天夜间至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埔在21到22度左右，最高气温大埔在27到33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更多天气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22到31摄氏度；兴山多云，21到32度；秭归多云，21到31度；远安多云，21到32度；当阳多云，22到32度；宜都多云，22到32度；夷陵区多云，22到32度；枝江多云，23到32度；长阳多云，21到32度；五峰多云，21到32度。

0: 是有些疲惫。妹妹，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6: 今天我的节目要继续跟你来回顾经典旋律，但首先呢，我想从这首魔性洗脑的歌开始，要先来听的是《五环之歌》。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摇头晃脑，或是在轻轻地踩着节奏？五环之歌，好像很多人呢都忘记了原曲是什么样的面目。原曲真是被各种节目，包括这首歌给玩坏了。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要回味光影世界的流金岁月。来致敬那些经典旋律，欢迎你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说一说我们刚才听到这首《五环之歌》它的原貌。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电影音乐，得到了好几代人共同的喜欢。而刚才我们听到这段旋律，最原本就是出自于电影《红牡丹》当中。这首歌叫做《牡丹之歌》，这是影片《红牡丹》的主题曲，作词是乔羽，作曲吕远、唐珂，演唱者是蒋大为老师。而说到影片《红牡丹》，他说的是一位马戏明星红牡丹和他师兄妹坎坷的经历。这部影片呢，在1980年的时候上映。而作为影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牡丹之歌》获得过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来回味《牡丹之歌》。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继续来回味光影世界经典旋律。刚才听到这首来自蒋大为老师《牡丹之歌》，它是出自于影片《红牡丹》。在当年，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一部非常有名的影片，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而当中的女主演江黎黎，也就是出演那位马戏明星的女主演，在当时是最著名的女演员。说来很奇怪哈，应该说是很巧。一般来说呢，接到这样的角色或者这样的故事去拍摄，总会有故事发生。当年呢，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导演找了半年时间，觉得没有哪个女主角是女演员是符合他心目中女主角的形象。当时呢，江黎黎在拍摄完影片《神圣的使命》之后，回到长影厂，在大门口就偶遇了《红牡丹》的导演张元。就是这样的偶遇，才成就了他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来回味光影旋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继续来致敬那些经典旋律。这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出自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谢天执导的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影片讲述的就是唐二婶儿在田大妈的帮助下，摒弃落后的传统观念，树立新风尚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当年看起来啊，这部影片最新颖的就是寓教于乐，用非常幽默诙谐的处理方式，通过喜剧的形式去讲千家万户都关心的话题。电影《甜蜜的事业》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演唱者就是余淑珍。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原汁原味的演唱。而这首歌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

特别可爱的一段歌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来自于淑珍的演唱。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回忆。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的话呢，在现在看起来它应该是带着一些悬疑的警匪的色彩。这一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戴手铐的旅客》，说的是警匪之间呢斗智斗勇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只是呢，影片拍摄较早，在那个时候你看起来他的故事呢显得有一些俗套，台词也是如此。但是呢，歌曲却是流传至今，传唱不衰的，而且那种依依惜别的深情感人至深，后来成为战友。同学之间送别的首选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一版呢，这是来自高登的重新演绎歌曲《驼铃》。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回味经典旋律节目的后半段呢，一开始来听到的是郑绪岚老师《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国产故事片《大海在呼唤》的这一段故事。主演是于洋老师，在1982年《大海在呼唤》正式上映。要说到这部影片呢，是著名的演员于洋自己导演自己扮演主角。那个时候呢，于洋老师创作性质非常高，除了要演还自己导，另外还有一部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也是出自于他的作品。而这两部影片的共同特点呢，应该说就是都留下了广为传唱的主题曲，一首是《驼铃》，一首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大海故乡》，后来呢被很多歌手收录在了音乐作品集当中。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版，这是来自于李健的演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兄弟姐妹》。爸爸说，我们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落在地上，结成了冰，化成了水，就再也分不开了。

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味电影中的经典旋律。牧羊曲，这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影片少林寺的插曲。创作者王丽萍呢曾经告诉大家，他在为影片少林寺创作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以河南豫剧元素为主来创作歌曲的。在写出来之后呢，导演是高度认可，可是呢也没有敷衍了事。为什么？他说他在反复的琢磨，因为这个电影啊要在香港播放，不知道呢他们会不会了解河南豫剧，不知道会不会能够谈得上喜欢，所以这首歌经过反复打磨和推敲，才成了后来我们所听到的样子。光影在歌唱，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黄龄的演唱，应该说也是一首老歌新唱啊，《夜来香》。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最近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赛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经常站在冒险的那一面，在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1: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冒险的那一边，可能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吧。我认为自己是偏进攻型的，我喜欢冒险，因为我有跟其他选手交流时，他们也认为我是偏进攻型的。
0: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次的选择，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着。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慢慢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

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大家说到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符合我们即将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至少说明你还是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那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但是不痛苦的时候啊，至少第一步你选对了。那第二就是当你不内耗，不再反复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你为一件事情反复地说服自己或者质疑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内心在发出警报。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因为适合你的路不需要你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你偶尔会有疑虑，会有犹豫，但总体来说，你会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顺畅，你会拥有满满的动力，会因此觉得就是这样，还会不由自主地计划将来，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而不会陷入到持续的消耗性的自我怀疑当中。那刚才说了找对了适合自己的路的前两个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慢慢地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候。人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本能，那就是你会被喜欢的事情天然地去吸引，这是直觉的声音。在适合你的路上，你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去做某件事情，你会发现时间仿佛消失了，你感觉不到疲惫，而是充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专注，更平静，也更有力量。而这种状态越多，就说明你离适合自己的道路越近。那第四个信号就是，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去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

0: 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市。

0: 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9: 大家好，我是小飞。
8: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9: 嗯，
8: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9: 嗯，
8: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9: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8: 啊，
9: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8: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9: 嗯，
8: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9: 厉害吧？
8: 对，
9: 很多年前就有了。
8: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9: 嗯，
8: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9: 嗯，
8: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9: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8: 对。
9: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8: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9: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8: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9: 对，
8: 比如说 VC 的东西，
9: 嗯，
8: 对，酸性物质，
9: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8: 豆浆会发，就是
9: 很快就坏掉了，
8: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9: 嗯，咖啡。

0: 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1: 嗯，
0: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1: 嗯，
0: 就不太好喝了
1: 啊。
2: 嗯，
1: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0: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
1: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嗯，随取随用随取。
0: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1: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1: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1: 对，
2: 对，我们先从，
0: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1: 嗯，
0: 就相对比较原始。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 是
2: 啊，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灵说起。
0: 赵灵，
1: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0: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林啊，我跟你说，
1: 嗯，
0: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哎，
0: 可好用了。
2: 嗯，
0: 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2: 对，叫手网。
0: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林或什么，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0: 黑葫芦。
1: 对，
0: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1: 是我见过，
0: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0: 嗯，
1: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0: 啊，
2: 嗯。
1: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0: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0: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0: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 嗯哼，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2: 对，
0: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 嗯，
2: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嗯，对，
1: 铸铁的吗？
2: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1: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1: 啊，
2: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1: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飞出来。
0: 哦，
1: 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你在崩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糊味
1: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1: 嗯，
2: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0: 嗯，
1: 大概需要崩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1: 嗯，八分钟左右，
0: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1: 嗯，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已经
0: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1: 那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1: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1: 放一星期，
0: 对
1: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1: 已经足够好喝了，
0: 挺好喝的
1: 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0: 推哪个呀？
1: 介绍哪个？
0: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1: 这个
0: 东西叫摩卡壶。
1: 摩卡壶。
0: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1: 、
0: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1: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0: 漂一壶那么大，那么大，
1: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味道。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1: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1: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2: 对对
0: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2: 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1: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2: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1: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1: 是， 所以他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2: 对，
1: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2: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嗯，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吸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0: 嗯，
2: 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

0: 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1: 呲水，
0: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
2: 啊、
0: 就这样。
2: 哦，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0: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2: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0: 对，对
2: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3: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0: 是玻
3: 璃
0: 的。
2: 啊，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0: 对，
2: 嗯嗯，这是、
3: 哎、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0: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3: 嗯，
0: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的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3: 有点像这个。
0: 对，
3: 其实更像这个。
0: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2: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0: 一个
2: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0: 烧水壶，
2: 对，烧水壶，
3: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2: 这么大的容量，
3: 三升左右咖啡。
0: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3: 可以，
0: 对，一壶多用嘛，
3: 啊、也是
0: 户外的需求。
3: 这是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3: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
3: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3: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3: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
2: 嗯，
3: 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0: 对对对，
3: 长得差不多。
0: 对，
3: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0: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
3: 特
2: 我
0: 纱窗，
2: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3: 嗯，我喝茶也用它，
2: 喝茶也用它。
3: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
2: 啊，
3: 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2: 渣
3: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3: 哦，对，
2: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3: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2: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3: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2: 嗯，
3: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2: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3: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2: 凑合。差在哪儿？
3: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漏水，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2: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3: 对，
2: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3: 就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2: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3: 对对对，
2: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3: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2: 为什么？它很轻便。
3: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2: 原因呢？
3: 温度不可控。
0: 对
2: 啊，
0: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对。
2: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3: 就演示一下。
2: 对对对，
3: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0: 对，
3: 这种滤杯。
2: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0: 对，
3: 代码没那么神奇。
2: 编号对吧？
3: 对，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2: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3: 就是一圆锥形。
2: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3: 对，
2: 嗯，
3: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2: 嗯，
3: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0: 小片儿吧，
3: 小金属片儿，
2: 嗯，
3: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2: 嗯，
3: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
2: 嗯，
3: 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2: 嗯。
3: 尤其是在那个
2: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3: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0: 挂耳咖啡。
3: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2: 嗯，
3: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2: 嗯，
3: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0: 啊，
3: 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2: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0: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2: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戏精男十多年之间是碰瓷儿80多次，构成敲诈勒索罪获刑。他呢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去碰瓷儿的路上，用这句话形容李某是完全不为过。那么有多次前科的李某呢，十多年间是碰瓷儿80多次，敲诈财物达到了30多万元。他的碰瓷儿的手段是怎样的？公众应该如何来识别碰瓷儿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请到检察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谭珍珠检察官。哎，谭检察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碰瓷儿的案件，而且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这名被告人呢其实他呢前科累累啊，碰了不仅是一起，虽然说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只有这一起，但是他之前碰了很多很多起啊，好几十起。那您先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碰的这一起案件的这个前后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咱们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呀、是一名退休的老中医。我们就叫他赵大爷。这个赵大爷呢在去年7月份的一天骑着自行车骑行。
1: 他是正常行驶是吧？
2: 对，正常行驶，没有逆行啊这些情况。就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从一名黑衣男子身边路过。这名黑衣男子呢当时他是手推着一个共享单车。就在路过这名男子身边的时候，这个男子啊突然这个向外伸出了一只手。他手里当时还拿了一个手机，所以就跟这个赵大爷之间就发生了一个碰撞。手机呢就应声落地了。当时呢赵大爷呢就是停下车还问了他一句，说你有没有事儿啊，你这要是转弯什么你看着点儿。当时这个赵大爷呢他是隐约觉得自己的手把呢是不是就是碰着对方了。所以呢看见这个男子呢当时拾起来手机呢也没有什么大碍。所以呢也就简单的交涉了几句就离开了。
1: 那当这个赵大爷和这个男的交流的时候，这个男的有没有说自己有没有碰伤啊，手机有没有摔坏，他说了些什么吗？
2: 没有，在当时的过程当中呢这名男子呢并没有说任何关于有矛盾或者纠纷的这些话语。
1: 那他们俩是同向一个方向走吗？赵大爷骑，那个男的在推着车，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吗？还是对向而来呢？
2: 是同一个方向。当时该男子呢是推着自行车在路上呢，就是走路的这个速度呢非常的缓慢。不时呢还回头看一下。我们当时通过看监控录像呢，也看到在这个大爷经过他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骑车从他身边路过。但是当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赵大爷

0: 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这个把自己的左手伸出去了，
1: 嗯，
0: 啊，手机就掉在地上了，
1: 哦，
0: 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那后来呢？赵大爷走了之后，赵大爷不是说刚开始没什么事儿吗？是吧？
0: 嗯，对。嗯，赵大爷当时呢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事儿，然后就骑车呢就离开了。
1: 嗯，
0: 但是这名男子呢，并没有，他是骑车尾随在赵大爷的身后，一直跟随到了胡同里面的时候，他就骑车反超了赵大爷，然后停车把赵大爷给拦住了。
1: 嗯，
0: 拦住赵大爷之后呢，他就对赵大爷说：“他说你看你刚才撞了我一下啊，我这会儿呢，脑子发木，我这胳膊呢也疼，我得去医院看病。”啊，这看病呢我就得花钱，你看我这个被撞的也挺严重的，我这也不是说一点钱就能解决的。
1: 嗯， 嗯，
0: 当时赵大爷其实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就带了200块钱零钱。啊，这男子就说是，你这点钱呢肯定我这治病是不用花的，这点钱肯定不够。
1: 嗯， 嗯，
0: 啊，当时赵大爷呢就是那会儿他在那种状态下其实也是有点懵。
1: 嗯，
0: 这个男子呢就是语言呢就变得比较激动啊，就是对他有一些言语上的威胁，并且也轻微的，就是有一些暴力，对这个赵大爷，对一些推搡啊，并且还有伸手去摸赵大爷的脑袋呀，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威胁性的肢体威胁性的动作在里面。
1: 嗯嗯，当时赵大爷多大年纪了？
0: 这个赵大爷他已经60多岁了，
1: 60多岁，
0: 对，
1: 退休了是吧？你刚才也提到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0: 当时这个赵大爷内心啊其实还是挺恐惧的，他也是就是为了尽快脱身呢，所以就按照这个男子的要求，就来附近的 ATM 机呢就进行取款。
1: 嗯，
0: 当时呢赵大爷是先取了5000块钱，他还特别好心的去问这个男的说：“你看这5000块钱够不够你看病？”
1: 哦，
0: 然后该男子说：“5000块钱肯定不够。”
1: 嗯，
0: 然后当时这银行卡还没取出来呢，该男子呢就到了这个 ATM 机上，直接又取了5000块钱。
1: 他自己用赵大爷的卡又取了5000。
0: 是的，相当于一共取了10000块钱。啊，取了10000块钱之后呢，这个赵大爷就把这个钱呢拿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又后来就是相当于就是步行到了一个小区的门口。
1: 嗯，
0: 在这个小区的门口啊，这名男子把这个10000块钱拿走的，并且在拿走的时候呢，还把这个老大爷身上多余的之前剩的200块钱
1: 也拿走了，
0: 也拿走了。
1: 哦，那赵大爷又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事儿不太对，然后选择了报警的呢？
0: 赵大爷是回到家中以后才慢慢反应过来这事儿他不对劲儿。
1: 嗯，
0: 而且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左胳膊呀，这个上臂上呀，发现了一些淤青，就是当时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给他造成了一些这个轻微的一些伤痕。回想到之前自己的这个遭遇啊，他也是慢慢才反应过来，就他可能被碰瓷儿了，之后就去这个警方报警了。
1: 哦，哎，那这个嫌疑人哈，后来这个就是赵大爷报警了之后，那么警方找这个嫌疑人的过程是不是很顺利呢？有没有经过一些波折？
0: 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1: 嗯，
0: 因为这名男子啊，他的反侦查能力还是挺强的，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之前有过一些前科哈，
1: 嗯，
0: 也是类似的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所以在这次作案的时候呢，他戴了假发。还戴了口罩。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光头嘛，然后没有头发，这特征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戴上了假发之后呢，去戴上口罩，对自己进行了一些遮挡。公安机关呢也是在这个后期的查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运用了咱们先进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对于人脸呢进行了比对。之后才成功锁定了这个嫌疑人，将他抓获。
1: 那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干嘛的呢？
0: 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他姓李啊，这个40多岁了，没有工作，也没有稳定的这个收入，到现在呢，其实还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就靠着父母的接济呢是生活，平日呢也没有什么正当的这种事情去做，爱好呢，其实也就是像他自己所说啊，那我就是平时没事儿就骑个自行车到处溜达，所以我们在后来在这个取证的过程当中，也是详细的看了一下他之前的这个所有的前科的一些材料，之前呢他也是通过类似的行为进行碰瓷去进行敲诈勒索。
1: 那么他在这个到案之后有没有讲他怎么就盯上赵大爷了？那么为什么就是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推着共享单车突然伸出一只手然后这样的方式哈，他在供述当中是怎么讲的？
0: 一开始呢，这个李某啊，他并 没有太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 嗯，
0: 而且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很多的美化啊，他
1: 还美化，
0: 对，他就说对方撞了我之后，我确实是受到了伤啊，然后呢，对方是自。

0: 自愿把钱财交给我的，
1: 嗯
0: 啊，我没有向别人啊勒索钱财，
1: 嗯
0: 啊，人家就是看我受伤了，主动自愿的取钱给我。但是我们通过看监控录像之后呢，就分析他的这个犯罪行为，加上他的之前的前科的一些行为的共同点，就发现呢，他基本上就是去寻找这种年龄大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是一些这种单人在街上行走的这种年轻女性啊之类这样的被害人。去作案。那么他在本案当中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将他的犯罪伎俩呢就是通过这些监控录像呀跟他进行了一个分析说明了他这个行为然后之后呢他也进行了如实的交代他自己承认说是因为老年人好说话而且呢也容易得手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恐吓下就容易给钱并且他也承认自己呢就是好高骛远想着呢就是弄点零花钱骗来的钱然后吃吃喝喝的所以他就是选择这样一个手段。
1: 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您看他并没有当场把赵大爷拦下然后说你要给我钱我受伤了而是等到赵大爷走了之后他尾随赵大爷还走了一段路他才把赵大爷给拦停。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作案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反侦查的意识因为你如果是在发生在这种比较宽广的这种马路的这种路面行人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去进行敲诈勒索呢也是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尾随这个被害人呢走到一些比较狭小的一些胡同或者是一些稍微封闭一些的空间这个时候呢行人也比较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对被害人进行一些威胁就是不太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呢在这些胡同里面可能监控摄像也比较少所以也不太容易取证这是他的一些反侦查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那您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啊那么十多年间是碰瓷儿碰了好几十起啊八十多起。
0: 对。
1: 他之前这个碰瓷儿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针对什么样的目标他又是如何去管别人要钱的这个情况您简单介绍一下。
0: 这个李某到案以后啊我们是对他前几次入狱的这个行为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分析。他曾经在2009年、2014年以及2019年多次被就是都被判处过刑罚。他其实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以这种制造轻微剐蹭的这种方式来对别人进行敲诈勒索。他也不会采用过多的这种暴力的这种方式。如果说是你当场采用一种暴力性极强的一种方式去威胁别人的人身安全像这种就要定抢劫罪了
1: 对
0: 这样的罪名会更重一些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呢他就是每次的标的金额不是很大这个犯罪的这个目标金额不是很大我可能给你要个几千块钱一万块钱不是很多对方呢也容易去接受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呢这个事故本身呢也不会特别的明显你像他之前的这些轻微的这些剐蹭行为其实他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就是靠自己就是去说我受伤了然后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之后呢向你要一些钱财钱财数额又不大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得手
1: 那之前那么多起哈他针对的也是像赵大爷这样的非机动车的行人吗还是说也针对过机动车实施这种碰瓷儿的行为
0: 我们目前看他之前的案卷材料的话是以针对行人自行车之类的还有走路的行人比较多机动车比较少
1: 那走着路怎么可能还能碰得了瓷儿呢
0: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他是自己本身身体也有一些疾病所以呢他呢就是会利用自己就是本身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碰瓷儿的过程当中去要挟他人所以就是对别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胁迫。
1: 刚才呢请到您呢跟大家把这起这个碰瓷儿的案件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里面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哈。那么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李某碰瓷儿我们这位老大爷的这起案件里面这个李某这行为算是什么行为它构成了咱们国家刑法当中所确定的什么罪名呢
0: 嗯，碰瓷儿的常见情形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诈骗类，就是制造假象，采用欺骗、蒙蔽的这种手段啊，诱使被害人上当，从而获取财物的这么一种行为。
1: 嗯，
0: 这个突出特点呢是在于骗，可能主要涉及到是一些诈骗罪啊，保险诈骗、虚假诉讼等等的这些问题。另一类呢就是敲诈勒索类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仅

0: 撕扯呀、推搡啊，还有这些言语威胁的这些轻微暴力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啊，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一种软暴力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啊，对于这个被害人呢进行敲诈勒索之后取得财物，所以他总体上是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这个罪名。
1: 嗯，那咱们国家刑法当中对于敲诈勒索这么一个罪名，它的这个量刑的规定，量刑的幅度又是怎样的？我们这起案件最终啊，这个结果又是怎样？
0: 碰瓷儿案呢，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考虑到整个案件的一个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一个大小，他的行为手段、方式和危害结果啊等等综合因素去考虑这个案子的这个最终的一个量刑。尤其是对于碰瓷儿这种还有这种是犯罪集团呢，就是咱们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单个犯罪，如果要升到犯罪集团呢，还要区分一些首要分子啊、积极参加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员啊来分类进行处理。那涉及到本案当中呢，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咱们这个嫌疑人呢，他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认罪认罚了，然后呢，这个家属呢也积极的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获得了咱们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谅解，这些其实是属于一些从轻处罚的一些理由
1: 啊。他签了个认罪认罚拒绝书了，是吧？
0: 对对对，在做这个认罪认罚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这个就是不仅要对他进行释法说理，要向他宣讲这个认罪认罚的这个相关的制度，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跟他的家属多次进行了联系。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年龄很大了，这个出面去解决这些事情呢，也是对他的这个孩子也是痛心疾首的。我们就把他们家庭的这个情况详细的对这个李某呢进行了一个说服教育。最后李某呢，他是愿意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但是在量刑上呢，我们并没有对他因为这个家属进行了赔偿还有他认罪认罚做一个过于从宽的一个处理因为他毕竟之前呢，因为同样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这个案子呢，他是属于累犯的，有累犯的情节，说明他的这个社会危害性还是比较大。这个在量刑的方面，我们不能说是太过分的再给他从轻了，这是这个我们在给他做认罪认罚教育的时候，也向他进行了说明。最后
1: 他也明白，
0: 对，他也明白，他也接受最后我们签的认罪认罚拒绝书的量刑建议呢，是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那后来法院怎么判呢？
0: 这个法院对于我们指控的这个罪名、事实以及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的这个建议呢，完全进行了采纳。然后最后判处这个李某呢是这个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2000元罚金他也交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样一个碰瓷儿的事儿哈。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讲的是仅仅是这个一起，但是呢，因为这个被告人李某之前有那么多起的碰瓷儿，那么您觉得哈，针对这样的多的碰瓷儿，他碰了80多起，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为什么有些人甚至说是很多人他没有选择报警呢？您觉得主要原因是在于哪里呢？
0: 其实关于碰瓷儿这个问题吧，我们通过就是对案子的分析来看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可能事主大多是自己会存在一点的过失，比如说我在这个道路上逆行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行为是一些轻微违法的行为，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们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占理儿。在这种情况下呢又被对方所利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是
1: 祸财免灾。
0: 对，如果说我是花点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宁可就是我就不报案我就花点钱就完事儿了所以才会让这些碰瓷儿的人能够得手。
1: 对对，包括在那种机动车碰瓷案件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这个嫌疑人就是抓住一些机动车违法并线不按规定行驶有这种违章的行为，然后他去碰瓷儿。那机动车车主发现的确是我违章了，的确是我不对，是吧？那他有时候就会选择算了，给你点钱就得了，是吧？
0: 是的。
1: 那么通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么多事儿，那么您觉得以后咱们老百姓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碰瓷儿的嫌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更好呢？
0: 我觉得是遇到这种情况呀，我们首先第一就是不能着急和慌乱因为这个任何事情的处理呢它都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 从事故的本身来进行去分析，分析自己是否存在一定的这个过错，如果说真的咱们存在一定的过错之后呢，就是看看能不能跟对方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去沟通，
1: 嗯，
0: 那如。

0: 如果对方出现了这种漫天要价呀，或者是言语威胁啊，或者是暴力展示啊，这些方面的行为，如果已经出现的话，那就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比如说道路纠纷的一个矛盾解决的问题，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了。
1: 没错
0: 啊。那么看一下自己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啊，就是还要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当时身处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公共场所呢，还是一个幽闭的一个环境哈，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要看一下这种情况，去采用不同的策略去进行化解。
1: 嗯
0: 啊，你像这个道路纠纷呢，就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这个拨打报警电话，然后呢让这个交警来过来进行处理。
1: 嗯，
0: 那么遇到了就像李大就赵大爷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首先不能就想着我就花钱息事宁人了啊，我首先要分析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被碰瓷儿的可能性。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非常感谢谭真朱检察官，谢谢谭检察官。谭检察官，再会。
0: 好的，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

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王若琳唱过一首很浪漫的歌，歌名就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优雅，淡淡的有一种温柔的忧伤，配上美好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创是陶喆，收录在他2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里，歌名就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还是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王若琳 I Love You。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的音乐播放器都有猜你喜欢这个功能，突然传出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总是让人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不用担心，不是你老了，只是这些歌手太低调了。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五首歌，你可能会唱，至少是应该听过，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第一首是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台湾收视冠军《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由王蓝英自己包办词曲并且演唱。王蓝英是一个妥妥的80后，也并不是音乐科班出生，只是小学的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琴。一直热爱音乐的他，在大学时凭借一把简单的吉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后来王蓝英当过一年多的民歌餐厅歌手，他一直觉得演唱是比创作更难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演唱者。但是导演却很看好他，让他亲自尝试了当歌手的滋味，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遇到》，范玮琪的《如果的事》，还有梁静茹的《小爱情》，杨丞琳的《天使之翼》，这些好听的作品也都是出自于这位才女之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五首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蔡明佑《我可以》，这首歌曲温柔之中带着一点青春的冲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告白首选歌曲。歌手蔡明佑从小学习音乐，六岁时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小学就读音乐班，十四岁开始学习专辑和音乐的制作，后来进入师大音乐系，主修小提琴，辅修钢琴。这首歌写的是蔡明佑学生时代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双方只是下课聊聊天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敢表白，看到女生收到别的男生送花就躲得远远的，这是不是很偶像剧的桥段呢？后来这首《我可以》被收录到《转角遇到爱》当中，用作插曲。

生，单曲循环。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由袁若兰和吴中明带来的《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是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这部剧当年可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甜甜的男女对唱片尾曲自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后来又因为社交平台上的翻唱再次火了起来。男生吴中明有一半的阿美族血统，大学时学习的是英文专业，很爱唱歌的他还取得过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第四名的好成绩。女生袁若兰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乘以无限大》，她的歌声甜美中带着一些调皮，很招人喜欢。袁若兰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她模仿的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配音演员本人。

0: 曲循环。
1: 严艺丹《三寸天堂》，《步步惊心》不仅引起了一阵穿越的热潮，还促成了吴奇隆和刘诗诗戏里戏外的感情。当然，他还为我们的 KTV 选曲又贡献了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三寸天堂》。它是由才女严艺丹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演唱。他大学读的是中戏的编导专业，念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就包括在酒吧驻唱。歌词中唱的不仅是马尔泰若曦和雍正的爱情，对于严艺丹自己来说，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等待都换来无疾而终的结果。2011年，严艺丹终于凭借《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你可能会唱，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岑宁儿，追光者。2010年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和声席上的岑宁儿终于有机会走到台前，演唱了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数度哽咽。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而认识了岑宁儿。李宗盛很赏识他，鼓励他做音乐。陈奕迅说他是天籁之音，林忆莲称这是自己近几年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不仅如此，岑宁儿还是陈奕迅、林忆莲、蔡健雅、容祖儿等一线大牌歌手的和声，被这么多专业的音乐人认可，难怪当时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追光者》这首插曲一出来，弹幕就都在问是谁唱的，生怕错过了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旋律熟悉，歌手却不一定认识的歌曲，除了今天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歌手没被人发现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单曲循环。
1: 每个夜晚，当摆脱了工作的紧张，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用热水澡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之后，才能够放松下来。比起忙忙碌碌的白天，静谧的深夜似乎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循环一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又叫做 Vincent， 是电影《挚爱梵高》的片尾曲。他翻唱自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于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最适合在晚上单曲循环。星星点点的背景音乐，点缀其中的钢琴声，让我们仿佛置身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空气也变得愈发安静。李安的声音沉稳沙哑，充满令人安心的抚慰之感，像是轻哄孩子睡觉的母亲，浅浅吟唱着晚安曲，让人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意渐浓。除了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满溢着抚慰的能量。歌曲的原作者唐麦克林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把安慰和理解融在歌词当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想和我说什么，你的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你又如何竭尽全力地摆脱着痛苦。曾经的人们不愿倾听，也不会懂，也许现在他们会听了。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束足笔尖，成就一幅幅传世名作。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内心的痛苦，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多年之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当初的痛苦有多心碎，现在的理解就有多珍贵。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心事重重辗转反侧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压抑都有人倾听，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化作言语。白天我们总是疲于应对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但是到了深夜，静谧的空间，放松的状态，隐藏在心底的情绪才会慢慢浮现，让人思绪万千。但是歌中满是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能够让夜里孤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慰藉。或许在梵高生前他不曾被人理解，但是我想世界是为他留有一丝温柔的，就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 Starry Starry Night， 在柔和的旋律中静静地怀念着他，与此同时也安抚着听歌的我们。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曾被许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今天要推荐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殿堂级歌手杜丽莎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大多数版本的 Vincent 都以轻描淡写的情绪进行演绎，但是这首歌却被杜丽莎唱得情绪饱满，在表演的最后他甚至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也让许多听过的人潸然泪下。不过这首歌在演唱现场的排名中垫底，也因此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意难平。

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王若琳。和大多数歌手偏向民谣风的演绎不同，王若琳在这首歌中融入了爵士的韵味，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她慵懒的嗓音，让人想起的不是深夜里的点点星光，而是午后温暖惬意的阳光。就算是再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在听过之后渐渐安静下来。经典的音乐不管过了多久，听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蕴藏在歌曲中的温暖也会随着翻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愿每一个在深夜循环这首歌的孤独灵魂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单曲循环 Vincent。

0: 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的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的强烈，而看到儿子高兴的照片时，大脑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这似乎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娃的话口。下一首歌来听《偏偏喜欢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她的专辑、她的歌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00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1: 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要说像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那些卡通世界，那可能是真的没有。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也许不是什么白马王子遇到白雪公主，而是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另外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放下之前那些梦幻的一些想象和标准，相互依偎取暖，相互忠诚。我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童话世界，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

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正

0: 机关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2: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6: 车上面要不好下，稍微收回联系啊。
13: 搞快点，搞快点。
1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1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 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十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啊，首播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有我们宜昌中老年朋友的风采展示，也会呢有一些在数字时代有一些数字，比如说用手机的一些使用技巧啊，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小攻略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找到一些方法。有时候呢不会使用啊，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呢，也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视频当中找到答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我们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4号24:00，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窗开启，有望迎来本年度第二次的油价下调，市场油价迎来显著回落，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而0号柴油也有机会跌至8元以内。受上周五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拖累，本期油价下调幅度再度拉满，如今预计每升汽油下调幅度已经达到了0.4元，本轮大幅降价基本敲定。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主导了交易的情绪，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导致国际油价呢上周大跌。如今啊，本轮油价的周期调价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预估降幅持续走高。按照统计，预计下调的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0.46元。近日，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已经建成通车8条高速公路、10座长江大桥，正在梯次推进21条高速公路、7座长江大桥建设，加速构建3环16社高速公路网。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会超过1200公里，累计建成通车长江大桥达到15座，届时汉相宜金三角将会实现3小时高速互联，宜金金恩城市群实现1小时高速互通。同时，宜昌市域将会实现县通2条高速，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6月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家庭农场

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到43,029家，其中注册登记家庭农场6908家，年经营总收入达到9.94亿元，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6月2号，宜昌高铁北站安置房建设项目龙泉镇万家饭居民点1期实现了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解决千余名村民的住房安置问题，预计今年年底正式交付使用。6月2号，从孝感方特旅游区开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孝感方特狂野大陆、孝感方特水上乐园、孝感方特熊出没酒店将于6月17号同步开业迎客。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到11号在武汉举办。本届大会以“智企软件新时代，共创 AI 新生态”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软件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武汉中国软件名城建设。据了解，近四年武汉软件产业增速稳居全国14座软件名城的前2位，2025年产业规模迈上了4000亿元的台阶，成功跻身全国城市前10。5月28号到5月31号，黄冈市溪水杂技团的流星赶月球技节目赴俄罗斯萨拉托夫参加第12届俄罗斯国际公主马戏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该节目最终荣获艺术节铜奖，是本届赛事之中唯一代表中国参赛的杂技节目。记者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记者6月2号从中国乒乓球队了解到，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文化和旅游部6月2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韩联社6月1号的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当天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韩国进口新车的注册量之中，欧洲产汽车以1.68万辆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产1.36万辆、中国产2023辆和日本产1974辆。韩联社称，这是中国产的汽车在韩国进口车市场之中首次超过日本产汽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银林资讯。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及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举行。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重点围绕生物医药、智慧康养、养老装备、康复辅具等核心赛道，加快构建链条完整、生态健全的银发产业矩阵，推动民生温度与产业热度彼此赋能，同频共振。近日，重庆市启动川渝银林行动志愿服务项目，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老年志愿者，招募的对象为市内年龄60周岁、女性55周岁及以上，不超过70周岁，后方远程支援的专家可以放宽至70周岁以上，品德良好，热爱公益事业，热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身心健康，家属支持，志愿为川渝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老年志愿者，报名截止到2026年的6月10号。好了，今天的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赣南耄耋老人诠释热爱不老的故事。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他的名字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了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了村民的家里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且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的记者走进了老人家里，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地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摄影展搬进了余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70年拍摄10几万张时代底片的故事。
1: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进老人家中，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爷爷家住在6楼，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年近90岁的高龄，每天背着摄影器材上上下下，真是难以想象。哎呀，终于来到了文爷爷的家里。
2: 当然，
1: 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2: 参展的或者都是得过报出过奖的。
1: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2: 对对对。
1: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木贵，从20岁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逐影整整70年。
2: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
1: 哦，70年。
2: 哎，就56年。以后后来就陆陆续续没有停，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万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欣赏啊，自我欣赏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说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啊，从中得到鼓舞，得到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你起到了作用了。
1: 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
2: 这个呢，我拍了，我是抓拍的，他不清楚。装框装好以后，亲自送到在家里。2023年
1: 、
2: 哦，就是这个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话呢，我说我送一个照片给你。
1: 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徐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2: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什么下雪下大雨，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回家搞电脑，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哎，所以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眶衰老，是吧？眼眶衰老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1: 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文木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 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有声，岁月有痕，热爱不老。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青，下次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

0: 元付费全家享，
1: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呢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大洋百货与西陵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这方面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请您在辅路以及主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如果您是还没有经过下穿通道的话，此刻可能在往下穿通道这个方向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的排行压力其实并不大。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的门口可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您在这个红绿灯的路口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可能还需要经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在过了水月城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此刻在我们城东大道与耿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还要往巴黎香颂方向的话，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先可能在耿窑路与城东大道这个交汇处在四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但是在今天早上的7:32，我们可以发现在此处的交通的通行排行的压力其实并不大。我们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来车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主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汇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恒大公馆的对面，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一方面是要小心我们的车流增多，另一方面是要小心我们的道路施工带来的道路变窄，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注意通行安全。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无论您是往京东山方向还是往运河大运方向的，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一段呢，您大可以不必担心。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16中学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段红绿灯的路口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近期呢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说在金地华城的周边呢有一定的鸣笛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东山大道上还是在西陵二路上以及在全城的各个路口，请您都要谨防我们这种鸣笛现象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其实排行的压力是增加了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辅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一段也就是在东山大道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上有辅路上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在这一个路口的话，可能交通的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肿瘤医院的方向，此刻在这一段在7:35其实是并没有很大的排行的压力的，而且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就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强的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大道方面，其实在此刻沿江大道方面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湖北宜化大楼的门口，在沿江大道的西段，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

0: 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一段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行驶时呢也请您要注意小心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而从我们智吉大桥桥面上下行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入口，以及往我们沿江大道西段，在这两处匝道上其实的通行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一画大楼门口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无论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还是在智喜长江大桥，其实桥面上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就是我刚才说到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可能在这一段上还是依旧排行压力比较大，并且呢随着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五家岗，目前呢在中南路，在中南路此刻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如果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之后，您继续往 山河原路方向行驶，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山河原路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此刻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如果您是由山河原路下行至东山大道主路上之后，继续如果是要前往到我们的体育场路，还是前往到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其实在此刻呢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大家要等到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不仅如此呢， 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如果是在发展大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您仍然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灯周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车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
0: 我们一起来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宜昌城区是多云， 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
2: 是的，这两天的持续温度都会比较高一些啊， 所以大家在午间出门的时候呢，肯定要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包括在早上这个出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您迎着这个太阳头走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阳光会比较刺眼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包括很多这个女孩子们可能会为了防晒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眼镜、口罩、脸基尼啊，防晒固然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防晒装备而遮挡到自己的一些行车视线了，这里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没错，我真的发现今年的六月份火气真的特别大，不管是天气上的原因还是生活中的压力，我都觉得六月份其实是有点不太平的。六月份是很热闹的一个季节啊，你不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到了六月份都集中的在展开吗？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即将迎来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啊。芒种这个词儿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忙忙碌碌的种，忙忙碌碌的收获啊，在忙碌的节奏当中呢，大地 被金色和青绿色所覆盖，大家可能在咱们宜昌包括如果说周边去到了一些这个一些郊区的话，可能会感觉到真的是一派夏日的风景啊，在我们眼前徐徐的展开。而在今天晚间的23:48，我们将迎来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刚刚说到了就是芒种啊。
0: 对，其实芒种它也称为 芒种，我们把芒果的芒变成了繁忙的芒，但是种植的种还是一个种啊。芒种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啊，就是其实北方在此时会收麦，南方呢会于此时种稻，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在此 这个时候会同时的发生。而芒种一到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日渐充沛，万物蓬勃生长，呈现出 勃勃生机。
2: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芒种时节啊，真的是一边忙着收，一边忙着种。虽然你刚刚会觉得六月份好像事儿有点多，人有点忙，可能心情也随着天气有点浮躁。

0: 但是这个季节也夹杂着很多可能好消息要即将到来了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些成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之前的播种可以来进行收获了。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夏天即将要到来了，应对夏天的虫啊、夏天的病、夏天的闷热潮湿，芒种养生也非常重要。
1: 没错，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养生原则，第一，物贪凉，天热先别急着开空调。
0: 嗯，我相信昨天晚上是不是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忍了忍，因为昨天在编稿子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我说我先忍一下，先开了电风扇啊。虽然确实是有点热啊，但是大家千万别贪凉了，而且饮食的时候呢也别贪凉。这个时候呢，咱们是注意轻补啊，苦夏不苦啊。我们说到夏天可以多吃点苦的东西，比如说像苦瓜，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清火降热的作用的。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遵循运动上的原则，是要适量的运动，早晚为宜。其实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原则，我相信现在有很多高中生也应该要了解一下啊。对于这样的一些学子来说，他们即将要迎来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场收获，通过高考来检验之前的学习成果。而这两天呢，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考前准备。
0: 是的，包括我觉得很多没有来参加可能家里没有高考生的啊，或者是这个周边没有人要高考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就是为我们的考生，其实高考之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为我们的这个中高考生啊营造出一个好的一个出行环境，包括好的一个备考环境。而我们刚刚说到了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啊，我们这群高三的学子呢将迎来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啊，高考。而明天就是高考最后一天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你可能家里有一位即将要奔赴考场的孩子，也有可能你自己就是当年的过来人啊。今天我们也不想聊一些什么考试攻略啊、指南啊，可能因为这个高考正好第一天是周末，路况也没有那么复杂啊，但咱们来聊点走心的话题，就是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接下来呢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

0: 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我们看到是6号的快速路上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包括通行的流量呢，目前都还是保持着比较这个高运行，流量比较不断增加当中啊，但是整体的出行状况呢还算是比较的顺畅。其实从这个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呢，目前往下川通道，包括往东山大道，往这个沿江大道，或者是往点军这个方向呢，暂时都还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一下。这个快速路桥面上方双向流量目前是平稳的。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反方向，目前在道路辅路上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说从体育场路经由西陵二路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呢，在广电中心门口这一段，从快速路出来下匝道的车辆呢，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偏多了，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个广电中心门口的时候，流量大的情况下呢，也一定要注意耐心的等候通过。与此同时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还有城东大道沿线啊。之前一直有在说到城东大道可能在过了交通局路口之后，包括继续要往港阳路方向通行呢，在城东大道上通行会有一些不太顺畅。但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在过了东风路啊，在经过到城东大道恒大地景门前往港阳路这个方向呢，暂时流量也还算是比较平稳，只是靠近到路口处这一段啊，可能压力会有点集中。目前路口路段这个排行还是要2到3个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通过，但是不至于排到这东风路口啊，甚至是排到中南路这一段，所以您可能在过了东风路之后呢，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前方呢会有一些行车的压力。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合一路口，目前在合一路口的四方来车流量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您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同时呢，在体育场路上行车，目前华翔这一段欧亚达西林商场门口的双向流量是平稳的，但是要往西林二路方向呢，可能在路口处目前略有一些排行。而在体育场路目前历城酒店门口啊这一段的双向流量呢，715创意园门前双向流量呢，目前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最后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上，目前沿江大道上呢，如果说您是从五家港要往中南路这个方向的，沿江大道上的车流量呢暂时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在经过到这个杨岔路啊、中南路啊这个附近的交通流量目前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以及在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在过了胜利三路、胜利四路之后，往前方的一马路、二马路这个方向的沿江大道上的流 量呢暂时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可能压力比较集中的呢是在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这一段，这段的压力呢不是滞留，而是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在沿江下匝道的车辆啊，包括从西泠一路这边过来，经过到沿江大道要往西泠二路方向通行呢，都是在环城北路会有一个排队和等候的过程，这个路段上双向流量稍微会有一些

0: 呢是在掉头车道上啊，会排的比较长一些，直行往城中大道方向倒是没有太大的压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中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其实我只记得啊，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是考完英语之后，天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英语作文我有两个单词不会写，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0: 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单词当时在考场上纠结了很久，所以直到现在啊，可能高考离你已经有4、5、6、7年了啊，但是还是会依然会觉得历历在目当时的场景。
3: 甚至我现在做梦还会梦见我们高三冲刺的时候说的备考的一些内容。
0: 那看来这个高考确实离你没有特别遥远，可能因为它确实离我太遥远了。我对于高考可能对于这种学科上的内容已经是不太记得了啊，但是好像依稀也还是能记得当年我的考场啊，包括进到这个考试的那个学校，然后还当天的这个天气啊，就是我觉得6月份真的就是还挺闷热的。我记得我那年高考就是还挺闷热的，也好像没有下雨，闷着没下下来那个雨，所以让人感觉在考场上都是有点这种闷闷的感觉啊。
3: 是的，那其实心里还是拔干点干的，是吧？还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好受的啊，当时。
0: 所以无论你是六零后、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啊，只要是参加过高考的，或者是经历过类似大考的，我相信你心里一定是会有一个画面、一句话、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感动啊，到现在可能你都还忘不掉。可能是考场上的一支笔，刚刚还说宇浩说到了考场上的那两个单词啊，也可能是考场外的一个拥抱，这拥抱或许是跟老师的，或许是跟同学的，或许是跟家长的，也有可能是你让你觉得哭笑不得的一件乌龙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高考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呢？就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但说到这个高考啊，其实也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件事儿，包括呢在高考期间呢，各部门也是想方设法的为大家来提供便利。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呢，就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呢，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高考部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点、411个停车泊位，起始时间呢就是从6月7号的0点一直到6月9号的24点。
3: 没错，我们的具体位置是在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以及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三个考点。所以说在高考期间呢，非送考的家长请尽量避免在考点周边停车场停放车辆，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与行动为考生助力。
0: 是的啊，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本次高考呢，可能高考第一天大家可能感觉还不太明显啊，因为是周末，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啊，包括出行的车流啊、人流啊都不是特别多，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是正值我们的早高峰啊，周一周二，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你特别是如果说您跟送考大巴遇上了啊，咱们就尽量把这个道路先让送考大巴赶紧把孩子们先送到考场上去啊。如果说您这个家里周边呢是有考场的啊，咱们在经过的时候呢也千万别鸣笛啊，包括您这个小区里边啊，咱们这个比如说跳广场舞的阿姨呀、还有大就是可能在小区里吵吵闹闹的孩子，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哥哥姐姐咱们这些还有这些小朋友们啊，就是营造出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尽量的就是安静一点啊，让他们在晚上在家里呢也能够安安心心的备考，还有安安心心的学习。
3: 没错，而就是临近高考之后，为了让孩子们顺利准时的抵达考场呢，宜昌交管部门今年将继续开展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对有明显护考标识的送考车辆交警 将优。

0: 前疏导，提供通行便利，全力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如果说您是驾车送考，请您提前要做好以下的任意一个标识。第一个就是打印贴纸法，用 A4 纸打印爱心护考字样，放置于前挡风玻璃内侧的斜眼处。第二个是车贴法，制作爱心护考的车贴，粘贴在车辆外部的斜眼位置。第三个是绿丝带法，准备一根绿色丝带，系在后视镜或者车门的把手处。其实三种方式任选其一，操作其实很简单，而且效果也很明显。其实当我们遇到路口比较拥堵的时候啊，其实交警同志就会主动的识别护考车辆，优先放行。所以请您放心出行，安心护考，祝孩子们也能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 嗯，是的，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三天的高考日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送考的这个路上呢，都能够顺顺当当的啊，就是能够一路畅通的抵达考场。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呢，咱们下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尽量呢也可以稍微避开一下考场周边的这个车辆。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送考大巴啊，把孩子们送到考场啊，有一部分呢可能选择自己家长来进行送考啊。大巴车它可能需要的这个车辆的通行的位置啊，包括转弯的半径可能都会比较大一点。如果说周边车太多的话呢，确实不利于这些大巴车的通行，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一下。而关于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即将到来的高考呢，或者是您当年高考的时候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事儿，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这个木木就说到了，说今天是不是治理朝阳大桥没开红绿灯啊？感觉江南往江北都好顺畅，今天好像整体车流量都不是很大啊，因为西凉的快速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看起来流量特别大。以这个为例吧，因为我们可能每天关注这个路段上会比较多一些啊，西凉的快速路上呢，到目前为止呢，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状态。所以早间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关注。那说到我们的这个高考呢，可能高考完之后啊，也是大家
0: 护眼爱眼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之前在学生时代啊，用眼会比较过度，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学习姿势或者是一些姿态呢，都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些这个加重我们的近视眼呐、啊，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眼部的疾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每个暑假啊，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或者眼部有一些视力问题的孩子，真的是咱们要像身体体检一样，定期要给眼睛也来做一个体检。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到眼部健康的话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华夏眼科医院，因为它是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很完备的一家医院，它能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没错，其实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给自己的眼部来一个彻底的体检，那宜昌华夏也是致力于为您可以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继续为健康中国的建设，为全民眼健康来贡献华夏力量。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